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曹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喜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其实这个每一天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出行一路平安。
1: 嗯，
0: 当然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道路状况，也会经历不同的路段，还有就是不同的行车环境。
1: 嗯，
0: 当然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行车环境、不同的行车条件下，我们应该有啊，应该注意的，在这种环境下的行车要领和安全，注意事项。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现在交通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特别的行车环境啊。
1: 嗯，对，是的，我们出行确实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遇到了一些高架桥和隧道的一些情况也会存在的。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反映过相关的问题，就比如说一上高架啊，一进隧道啊，这个心里就有点发怵，感觉规矩突然多了起来，稍不留神就可能违章或者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0: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路网发达的情况下，我们经过的这个环境也比较多，像高速这个高架和快速路，包括我们的隧道，往往哈有些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发生交通事故，甚至说违章也会比较多。
1: 嗯，对，它是有相关科学依据在里面的。就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隧道行驶，它是从一个明亮的环境突然进入到隧道，或者是从隧道出来面对强光，可能我们的这个眼睛会有几秒钟的暗适应和明适应的过程，这就属于短暂的失明期，恰恰是事故的高发点。再加上一些隧道啊和高架桥上的实线啊、限速包括静停等很严格相关的规定，那这些细节很容易被拍照、被扣分、被违章。
0: 所以这个隧道和高架桥就成为了这个扣分违章的重灾区。今天呢，我们就把隧道和高架桥上的一些行车的具体规则、细则，咱们掰开揉碎的给大家讲清楚。
1: 是的
0: 啊，从光线的突变的应对技巧，到限速和实线变道的权威的一些解读，我们帮大家把这些细节牢牢的梳理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咱就可以稳稳地保住自己那个12分了啊。
1: 对，首先我们要依据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国家规定和标准啊，为大家也是整理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路段，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安全风险的一些点。就比如说第一点，很多朋友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进出隧道的时候他不开车灯。可能现在我们很多是还有一个自动的就感应的功能啊，就到一些灰暗黑暗地带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你的这个车灯。那也有不开灯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机动车在夜间啊、隧道内等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行驶，应当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或者后尾灯啊。
0: 如果违法的情况下也会被记分。
1: 会被记分的。
0: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哈，这个隧道里有照明看得见，不开灯啊也没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这开灯不是为了说单纯的为了照亮自己看路，也是为了让后车和前车能够清晰的看到你。
1: 这点尤为关键啊，尤其是在进出隧道光线骤变的那个瞬间，灯光是能让其他驾驶员感知到你存在的关键信号啊。
0: 是，这是避坑的方法，也很简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啊，或者是违章，或者是说我们为了避免这种因为不开灯而造成的交通事故，进隧道前200米。啊，就是前200米，就已经要开启我们的近光灯了。这个它都是有提示的啊，前方有隧道的情况下，它会有明确的标识标牌，在很远的地方就会提示。
1: 所以大家这个在外开车的时候，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驾驶的这个专注力啊，观察一下路面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和提示。那其次，我们在隧道内压实线变道或超车这样的情况也存在啊，那也会有扣分罚款的时候。
0: 隧道内的这个压实线变道和超车啊， 一般它是这个比较严格，是严禁跨越，因为它是实线，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跨越实线也会被积分啊。
1: 有的司机可能就觉得前面这个车开得太慢了，我就想从旁边的车道超过去，那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因为隧道内的空间很狭小，视线受限，任何变量都可能引发刮蹭啊，或者连环追尾。
0: 嗯，
1: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求啊，进入隧道之后按照严格的这个车道行驶，不能超车和随意变道。
0: 嗯、对，就是隧道内是实线啊、我们看，但是很多人哈，他觉得前面车太慢了，我就越过去。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进隧道之后呢，你适当的控制一下车速。我们说控制车速，不是说我一味的慢，
1: 嗯
0: 啊，它合理的车速范围内，你别老是压着后边的车。
1: 对，是的，你当然后车也要和前车保持一个相关安全的这个车距哈。
0: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隧道高架的行车要领，那怎么样能避免违章，保证安全？我们稍后在听完一首歌过后，继续和大家进行梳理。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天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帮大家梳理在高架和隧道容易出现的违章行为，另外呢就是我们如何保证在隧道和高架出行时的安全，如何在高架和隧道过程行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和处理。
1: 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相关行驶的安全驾驶小技巧啊。刚刚也说了很多，也都是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情况。那下面再说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在隧道高架桥超速行驶啊。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隧道和匝道啊高架桥的弯道处，这个低速通行是远低于正常路段的，就比如说一般可能在60到80公里每小时
0: 啊，尤其是出隧道的时候，因为这个摆动效应眼睛会有不适啊，就不自觉的就踩油门儿，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相应的限速标志，利用导航的限速提醒功能也好，还是我们的空中的标识标牌也好，在隧道内高架桥上行车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匀速行驶，既安全又避免相应的超速，10次事故9次快，还有1次是太快，这是我们很多事故血与泪的教训啊。
1: 所以也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这个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不得在车道内停车的，那高架桥作为城市的快速路同样适用此规定，违停也会有相关的处罚，
0: 为了接个人呢，或者我们看个导航，甚至有人说我处理点这个业务呀，如果你在高架桥上停车，这是害人又害的，
1: 特别的危险，我们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错过这个匝道就可以了，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绝对不要在桥上停车和倒车。
0: 关于这个在高架上出行的时候啊，很多人他干嘛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高架它是立体环绕型的，所以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容易走神的情况下就错过路口。我昨天在出门的时候高速，因为没开导航，我自认为这条路我走过很多回了，怎么还会出错呢？
1: 对，
0: 但是中间确实是对，看着前面的风景觉得不错，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1: 一不小心就留神了，就错过了那个出口。
0: 对，你到下一个出口就有10几公里，来回就多了30多公里。然后对，
1: 这个时间成本一下子就增加
0: 了。所以，但是我知道错过的时候就是我看见那个出口了，但是我的车速有点快，我就再想调整压根就不可能，所以我就将错就错。
1: 对，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的话，一定要记得啊，我们错过这个匝道，错过这个出口，我们就继续行驶，寻找下一个出口就可以了。
0: 一定是将错就错，这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出行在路上，跟大家一起来聊这关于高架和隧道行驶的相关的这个安全的要领，包括一些细节和做法哈。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隧道和高架要保持合理的车距，而且这个安全距离要比我们其他的地方的安全距离还要多一些。
1: 虽然法律上对未保持安全车距的处罚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它是隧道和高架追尾事故的第一大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0: 是的，因为隧道内的光线比较暗，很多的这个司机啊在判断这个车距的过程当中就比普通的路面要难一些。
1: 对，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要严格执行2秒守则，就选择路面上的一个固定参照物，前车经过之后你心中默数2秒，如果在数到2秒之前你的车就经过了参照物的话，说明车距过近。比如说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个时间要延长到4至5秒。
0: 对，我们在出行路上哈，特别是在高架和隧道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适当的保持车距。还有就是在高架上，大家觉得这个高架反正是环形的，它不用等任何的灯。然后相对来讲呢，有些高架的时候呢，这个车速相对大家都很快， 那么在保持一定的车速的情况下，你的车距就是你最安全的保障和距离了。啊，如果你能把车距控制好，其实在隧道和高架上这个因距离产生的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心里就刚才说了，一定要默数几秒啊。
1: 嗯，1001、1002，然后要大家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准确了啊。
0: 嗯，日雪雾天那就更不用说
1: 了。嗯，
0: 恶劣天气、特殊天气条件情况下，这个车距更应该拉大。好，出行路上，904交通大家帮和大家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是来聊一聊。我们在高架和隧道出行过程当中啊，我们该注意哪些具体的行车问题，然后大家有一些这个在高架隧道行驶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存在着被拍照被违章的这种情况，
1: 有的。
0: 嗯，所以为了规避这种违章啊，规避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这样的行车安全啊。
1: 下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一路生花》。

0: 现啊？
1: 哎，快来不及了，下班高峰前赶快去饭店，不然没车位。
2: 对想避开车流高峰的你来说，骑自行车上下班不用担心没有车位。
0: 你好，想看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3: 有真皮或者红木的吗？
0: 我们现在主打竹制家具。
2: 未必红木和真皮才能体现家居品味，建议使用竹制家具，因为竹子比树木长得快，不仅绿色天然，而且清新美观。
4: 你好女士，您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0: 形式不重要，但是要体现出他的真心。
2: 婚礼仪式不是你憋足20多年甩出的面子，更不是家底积累的 PK， 如今简约低碳才是甜蜜文明的附加值。一起绿色简约生活，一起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10月火热开赛，全。

0: 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着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2: 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安全出行的主题是隧道和高架容易出现的一些违法违章的行为，同时还有哪些注意的安全事项，如果有一些紧急特殊情况，我们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应急处理等等。刚才聊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转向灯的问题。
3: 对，是的。
2: 有很多的司机在进出匝道啊、高架主辅路的时候啊，不知道开转向灯啊，甚至变道转弯驶离主路的时候不打转向灯，这个也是要扣分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违法违章的行为。
3: 很多司机觉得我后面没有车，我就不打灯了啊。但是法律相关要求规定的是提前开启转向灯，那目的就是提前告知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你的行驶意图。进出匝道的时候必须提前开启车辆的转向灯，一定要记住了。
2: 而且这个提前的距离是要在300米左右的时候就要开启转向灯。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正在你后方行驶的车辆啊，能够有效的观察到并明确的知道你的这个变道意图，以给你让出合理的安全空间。特别是在一些高速的匝道啊，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车速都比较快，所以如果因你的变道而产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你要担负全部责任。
3: 是的
2: 啊，而且呢，就是有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有些司机他的变道啊，不单单只是变一个车道，因为他提前没有尽观察义务，没有提前来预判自己要变的方向，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进了匝道很近的距离的时候，一看自己还在快车道，就赶紧连跨两个甚至更多车道去变道，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3: 对，是的。其次在这个隧道啊或者高架桥应急车道行驶以上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啊。就是非紧急情况大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特别是在一些快速路和高架桥上，我们的应急车道同样是生命通道，违法占用的话有相关的处罚了。
2: 这个应急车道一再说是生命通道，生命通道。堵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 对，是的。
2: 大家都排队等车，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或者是说前面有特殊情况。高速公路一般出现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我们的高架桥上能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是隧道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前方是有相应的事故或紧急情况，
3: 有相应的拥堵的时候啊，很多人看到旁边的应急车道是空着的，忍不住就过去了。
2: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3: 坚决不碰它。
2: 对，应急车道是留给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执行特殊紧急任务的时候来使用的。您如果侵占了应急车道，就会耽误黄金的救援救护的时间。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其实是给他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伤害，所以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这是我们恳请大家都要做到的一点。
3: 还有像行人啊、非机动车、摩托车驶入高架桥或隧道的时候，这也是绝对禁止的。我们也能够刷到很多类似的视频，不仅会被处罚，也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绝对不可以啊。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一旦发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这类行为看似没有任何的 出发，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3: 嗯，
2: 大家还是要各行其道，特别是一些隧道啊，它本身设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个隔离道，那你就不要上机动车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高架桥和这个隧道的实线变道。啊，特别是在一些匝道导流线的区域，有一些实线变道的情况也是事故的高发区。
3: 嗯，
2: 这个白实线和导流线是绝对禁止跨越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大家看到有些车辆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加塞。
3: 嗯，加塞。
2: 嗯，其实这种行为既违法又影响了通行的效率。
3: 其次，我们在这个隧道内如果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后，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处理它。其实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啊，如果车辆可以移动的话，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辆这个移至应急停车带或者隧道外的安全地带，并开启双闪。你要记住这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几个字的这个秘诀，就可以了。
2: 并且一定要摆放相应的三角警示标识。一定要摆放相应的三角警示标识。它摆放的距离我们多次强调，就是一般是在车后的50到100米。如果是高速路的情况下呢，可能高速通道的时候可能摆放的距离要到100到150米开外。这些规矩的每一条其实都是无数次的事故换来的血雨淋淋教训。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不仅要这个记住相关的这个出发的相关的规定，还要理解和大家分享这些交通安全驾驶的安全逻辑和要领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祝大家在路上行车能够一路平安，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

0: 我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语，爱着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时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高架。

0: 隧道的经常出现的违章，还有一些隐形的坑，其实我们很多司机比较容易中招。
1: 对，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核心的违章之外，在隧道和高架桥这样的特殊路段还有很多隐形的坑存在的啊。很多朋友行驶途中也特别容易中招。我们和大家来逐一的说一说，分析一下，也看看自己有没有踩过这样的坑。
0: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习惯了，或者没想到，结果呢就会有罚款扣分或者是出现交通事故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黑白洞效应，
1: 对，很重要的啊。
0: 对，
1: 都有类似的体验，是不是？大晴天开车进隧道，明明外面阳光明媚，但是一进隧道突然感觉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清了啊。
0: 嗯，
1: 哎，这是很正常，它叫做黑洞效应。根据相关的视觉生理学研究，我们人眼从亮的环境到暗的环境是需要大约3到5秒的暗适应时间。同样在出隧道时，强光刺眼，这叫白洞效应，也会造成短暂的视觉盲区。
0: 其实很多的事故就发生在这几秒里。避坑的方法呢，就是进隧道前200米一定要减速。
1: 对，是的。
0: 拉开与前车的距离，在100米以上，同时开启这个近光灯。出隧道的时候不要着急加速，要握紧方向盘，让眼睛稍微适应那么1-2秒，然后再恢复正常的这个车速。其实这短短的几秒啊，是事故的高发窗口期，一定要注意。
1: 对，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高架桥上龟速行驶，很多人开得太慢，包括一些新手司机就觉得慢就是安全。但是我们在一些快速道路上，低于最低限速行驶反而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0: 根据《道路交通运输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高速公路啊和这个城市快速路，最低的时速不得低于6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啊，反正我开慢车就没事。你不是说10次事故9次快吗？
1: 对呀，那我开慢点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实则不然，你开得太慢，后车反应不过来，追尾的风险反而更高。
0: 龟速行驶不仅是要记3分，而且会成为一种流动的路障，阻碍整个道路通行的安全和顺畅度。
1: 是的，
0: 尤其是高架的这个坡道顶端啊、弯道处啊，后车的视线容易受阻。等发现前车太慢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就来不及刹车了。
1: 对，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正确的做法就是保持和车流速度一致行驶就可以啊，不快不慢，平稳驾驶。
0: 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隧道内使用远光灯了。隧道内开远光灯，有些司机觉得这个隧道比较暗。开远光灯呢，可能我看得更清楚。
1: 哎，对，是的啊，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因为我们隧道内空间是很封闭的，墙面是有反光。远光灯会形成强烈的眩光效应啊，直射前车和后车的后视镜，造成对方驾驶员瞬间致盲，特别危险。
0: 这种行为，你其实是把危险也强加给了别人。
1: 对。
0: 我们相关的道交法也明确规定，隧道内应该使用是近光灯。近光灯的照射距离虽然不长啊，它大概30-50米，但是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在隧道内的视线需求。
1: 对，没错。
0: 同时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其实这个细节很多的老司机就比较容易忽略。
1: 我们在这个隧道的入口，比如说高架的河流处，经常会看到两条车道汇成一条线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拥堵。那正确的做法，我们叫这个拉链式交替通行。这也是很多这个司机朋友们没有注意到的，会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忽略交替通行的相关的规则。那如何正确的拉链式通行呢？就是左侧车道一辆，右侧车道一辆，依次交替并入。
0: 但是很可气的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汇入车道的情况，有些车辆就是你挤我抢又加塞。
1: 对，是的，很多限制情况中就是抢车、挤道然后加塞。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车道内如果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应当依次交替通行。在部分这个城市哈，比如说一些一线城市，违反交替通行的这个规则，将会面临罚款甚至扣分。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违法行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 大家养成了一种不文明驾驶的陋习，
1: 嗯，对，
0: 啊，也会造成这个在河流处，就是我们这个车道突然变少的情况下，汇入的时候发生一些拥堵和刮蹭，这个是最主要的元凶，啊，就是很多的时候你看前面堵了，为什么呢？因为车道变窄了，变少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就挤呀，
1: 那我就挤进去，
0: 对你一挤不打紧，这道路就乱了。
1: 对，我们在这个行驶到一些高架桥路面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它相比地面的道路，温度会稍微低一点，散热的速度也会快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恶劣天气雨天行驶的时候，是更容易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那这就叫水膜效应啊。雨天千万不要去忽视它，因为当你的车速超过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轮胎和地面之间会被水膜隔开，轮胎就会失去抓地力，就比如说我们车辆就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的，这个时候任何的急刹啊、急打方向都容易造成失控侧滑。
0: 这其实就是雨天高架桥上为什么事故特别多。避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雨天你在高速上、高架上行驶的时候，车速控制在6到80公里每小时，就是我们说这个高架上啊，
1: 是的，
0: 要避免急刹和猛打方向，尽量沿着前车的这个车辙行驶，因为你前车的轮胎已经给你排开了一部分积水，啊，如果你感觉方向突然变轻，车身发飘，说明已经出现了水膜效应，要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慢慢减速，也千万切记不要猛踩刹车。
1: 对，是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相关的行车安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高架桥隧道途经此处的时候啊，可能有的这个司机在路上行驶就会觉得前车太慢，就刚我们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叫龟速行驶，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变道超车。就我们在前面讲实线变道的时候也提到过，再次给大家单独拿出来再强调一遍啊，这个隧道内的车道分隔线都是实线，严禁跨越的啊！不要为了快那几秒钟，但你可能换来的是，几个小时的事故处理了。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要说说，就是你这个在隧道内会有开车窗或天窗的情况。
1: 有的。
0: 其实是隧道内的空气质量比外面要差得多。尤其是这个，长隧道，
1: 对，
0: 因为汽车的尾气、灰尘啊，或者是一些油污的颗粒浓度都比较高。开窗不但不会让空气变得清新，而且还会让空气变得更糟糕，车内的这个空气就更容易这个超标，那个污染超标，
1: 对，是的，影响我们的视线，造成安全隐患。所以进隧道前就要关好车窗，开启车的内循环。虽然不扣分，但直接关系到了驾驶安全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进入到长隧道前养成关窗开内循环的习惯，安全又健康。
0: 其实行车的安全啊，它往往没有什么捷径，
1: 对，
0: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诀窍，只是说我们如果能做到开车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注重遵守它的规定，然后减少因为违规和违章而导致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你的这个行车就能够保证安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在无论是高架还是隧道这种路况下都能够确保一路平安。当然安全文明驾驶就是最大的安全保障的前提哈。
1: 好的，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风险。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这期的节目。听到了来自告五人演唱到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氝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氝度，最高气温31摄氝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千次的探究便有一千种的伤痛。杨宗纬沙哑的嗓音给歌曲架起了催泪的格调，几乎没有修饰和渲染，从口吐烟圈的无所谓到默默的念白，杨宗纬把他的每一个音乐表情都融汇到歌里。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光地球，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这段话就觉得很感动，尤其是送给那些爱美自强独立的女孩子们。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品酒，愿你对过往一切情深意重但从不回头，愿你对所想要的未来抵死执着却没有迫切的神色，希望你特别美丽，特别勇敢，特别温柔。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兰陵醉狼牙，诗句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狼牙，诗句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人生全部的快乐不过都是来自于这三件事，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令人敬畏？还有谁让你牵绊？还有哪些被视作是梦想？欢迎你来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常常跟你分享这样的心情或者生活感悟。接下来呢，我们跟着音乐向前走吧，希望它会带给你一些希望。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梁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为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3: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今天的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什么家里的事儿哈，想跟我们来聊一聊的话，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11: 是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和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
10: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11: 嗯，
10: 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来关注可能困扰过很多人的一种病症，就是糖尿病嘛。
11: 嗯，
10: 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话呢，它是一种历史比较悠久的慢性的代谢疾病，早在古埃及时代呢就已经有相关的记载了。那么在我们传统的中医里面呢，糖尿病被称作是消渴症，因为这个患者呢，他通常会出现身形消瘦、口干舌燥、多饮多尿等典型的症状，严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现在来说的话，糖尿病呢已经成为了高发的慢性病，潜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的。
11: 嗯，是的，从发病的原理来看的话，人体摄入的食物消化之后呀，会转为血糖，为身体细胞供给能量。那健康的身体呢，拥有完善的血糖调节的一个机制，能让血糖维持在比较稳定的范围。那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是调控血糖的关键物质，可以促使血液当中的糖分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那根据发病的机制，糖尿病呀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一型糖尿病，这个呢就是先天胰腺的功能受损了，无法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患者呢也多为是青少年，发病急而且危害比较大。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二型糖尿病，这个二型糖尿病哈就比较普遍了，占病患的群体90%左右，多数呢是在35岁之后发病，和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是密切相关的。
10: 嗯，那么不良饮食呢与作息啊也是诱发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一个主要的元凶，比如说我们长期的暴饮暴食，过量的摄入甜食，常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就会不断的加重我们胰岛素的调节负担，形成胰岛素的抵抗，久而久之的话，这胰岛素受体对指令逐渐漠视，而胰腺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啊持续下降，身体呢代谢失衡，糖尿病就会随之找上门了。
11: 嗯，
10: 像肥胖啊、长期久坐啊、缺乏运动的人群，更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发群体啊，患病的风险是远高于普通人的。
11: 嗯，是的，这个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哈，不仅在于血糖的升高，更在于各类严重的并发症。
10: 嗯，
11: 长期居高不下的血糖呢，会损伤全身血管与神经系统，极易引发视力衰退，甚至是失明、肾功能损伤、肢体病变乃至截肢等一些后果。同时呢，细胞是无法正常的摄取糖分功能的。那患者呢，会持续的出现疲惫、乏力，莫名的体重下降，免疫力呢也是随之降低，伤口呀难以愈合。

0: 这个身体健康呀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的二型糖尿病也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去降低我们患病的风险。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去坚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每周保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搭配60分钟的肌肉锻炼，像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都是非常优质的选择。这样做的话呢，就能够有效减少腹部的脂肪，改善胰岛素的抗性。
0: 是的，除了做刚才的一些努力之外，还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远离一些甜品呀、油炸腌制的一些加工食品，戒掉碳酸饮料、果汁等高糖的一些饮品，多去喝一些白开水、无糖的一些茶饮。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要减少用油，优先的去选择橄榄油等一些不饱和的油脂，多吃谷物、薯类来补充膳食纤维，搭配绿叶蔬菜、橙色的一些果蔬以及豆类的食材，均衡的去营养摄入。
1: 是的，此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去适量的补充一些啊含脂肪酸的三文鱼、沙丁鱼这些鱼类啊，它是可以抑制我们肥胖细胞的滋生，降低患病的概率的。同时呢，保持规律的作息，戒烟限酒，杜绝熬夜，三餐呢定时定量，每餐呢只吃8分饱。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的养生，这样做的话呢，才能够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甜蜜负担，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多搞十分钟啊？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慢慢。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14: 嗯，
15: 那来到我爱我家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家里的一些事儿哈。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呢靠近中老年长辈的时候呢，会闻到一股独特的

0: 淡淡的一个味道，大家呢就俗称这个是老人味儿。那很多人呀误以为这是衰老的必然特征，无法避免。实际不然哈，这个老人味儿呢并非是衰老的专属的标签，是身体代谢、日常清洁、饮食习惯等多重因素啊造成的一个生理的现象，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有效的改善消除。那专业的科普就表示说，掌握正确的养护方法，就能够轻松的摆脱老年异味的困扰。
1: 那说到中老年人啊，其实身体机能会逐渐衰退啊，日常活动量也会减少，那么我们皮肤的角质层会不断的堆积，老旧的角质呢无法自然脱落，同时呢皮肤的抗氧化能力会下降，体表的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分解，滋生了大量的细菌，最终呢会生成人吸醛，形成特殊的油腻陈旧异味。那除此之外呢，部分老人啊因为身体疾病行动不便，那么清洁的频次不足，室内的通风也会比较差，也会导致异味呢不断累积加重，形成这样的一个老人味的现象。
0: 是的，想要彻底的淡化消除老人味的话，基础的日常皮肤的清洁养护呢是至关重要的。那针对中老年人角质堆积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可以适度的提升洗澡的频率，重点呢去清洁一下脖子、后背、腋下、耳后、脚趾缝等一些角质比较容易堆积、藏污纳垢的这些部位，定期的温和的去除老旧的一些角质，从源头上减少细菌滋生的一个载体。
1: 是。
0: 那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呀皮肤干燥脆弱，清洁过后呢需要及时的去涂抹一些保湿的乳液，补充皮肤的水分，调节皮肤水油平衡，保护皮肤的屏障，减少油脂氧化的一些问题。同时呀，在日常的时候要养成勤换衣物、勤洗床品的一个习惯，优先的去选择透气柔软的棉质内衣、床单、被套等等，要定期的换洗，杜绝衣物家纺吸附残留异味。那日常呢要保持居室开窗通风，加速空气的流通，避免异味在空气当中滞留堆积。
1: 那除了我们外部的清洁护理啊，像饮食调理也是改善老人味的关键啊。那重口味的饮食呢是加重体味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长期食用大蒜啊、洋葱啊、韭菜啊这些刺激性的食材，以及重油重盐膳腥还有这种厚重的肉类啊，都会加剧身体的油脂分泌和代谢的负担，加重体表的异味。所以我们中老年的群体日常饮食的话呢，建议大家以清淡为主，要均衡膳食，减少辛辣厚重的食材的摄入，要多吃一些橙子、奇异果、番茄、甜椒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搭配杏仁等坚果啊，补充维生素 E。 那么两类维生素呢具备优秀的抗氧化的作用啊，能够有效的抑制皮肤油脂的氧化，加快呢身体的新陈代谢，从内部呢减少异味物质的生成。
0: 是的，业内的科普专家呢也提醒说，这个老人味呀不是衰老的必然产物，而是身体代谢和生活习惯的一个直观的信号。那对于中老年群体而言的话，坚持干净的卫生习惯、清淡健康的饮食、规律的日常生活，不仅呢可以消除特殊的体味，更能养护皮肤、调理身体状态。家人呢也应该多去陪伴照料一下长辈，帮助老人呢做好日常的清洁和养护，让长辈呀清爽舒适、体面自在地享受晚年的生活。

0: 有过爱。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兰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慢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

0: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温呀也是稳步回升的一个状态，万物呢进入到了生长的一个活跃期。现在这个时候啊，各类昆虫就开始频繁的出没于啊公园绿化带、田间以及居民小区的。那不少市民外出踏青呀、散步游玩的时候，常常呢会遇见外形各异的一些昆虫。部分呢是色彩鲜艳、外形独特的昆虫，这些昆虫呀极易吸引大人和孩子伸手去触摸把玩。那疾控与植保专家就提醒了，说现在这个季节呀是有毒刺激性昆虫活跃的高发期，多数野生的昆虫呢自带防御毒素，肉眼呢是难以辨别危险性的，市民呀千万不要徒手去触碰，避免引发皮肤损伤和健康问题。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湿度非常的适宜啊，草木繁盛，也是为昆虫的繁衍活动呢提供了绝佳的环境。那么相较于我们夏秋季节攻击性比较强的蚊虫啊，这个季节出没的昆虫呢大多数是没有明显攻击性的，所以很容易被大众忽视啊。很多人认为呢只要昆虫不叮咬就无害了，那其实呢大部分的野生昆虫的体液、绒毛分泌物都是含有刺激性的毒素的，接触我们人体的皮肤之后会引发各种皮肤的疾病，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全身性的过敏中毒的反应。
1: 那根据社区医院皮肤科接诊的数据显示，说每年的3到5月份呀，昆虫接触性皮肤病的患者就数量会大幅的上涨，其中儿童和户外工作者的占比呢是比较高的。多数的患者呀都是因为随手触碰陌生的昆虫，短时间内呢出现了皮肤红肿、瘙痒、起泡、刺痛等一些症状。那部分的患者呀因为抓挠患处导致皮肤破损、毒素扩散，引发皮肤感染，加重病情，需要长期的用药修复。
0: 是的，那像这个我们春季比较常见的高额昆虫啊，像我们的这个刺蛾的幼虫，它广泛分布在树叶灌木上，体表是布满了细密的毒刺绒毛，肉眼是难以分辨的。那皮肤接触之后呢，毒毛就会瞬间的刺入到我们的表皮，释放毒素，引起剧烈的刺痛、红肿、疼痛以及非常容易留疤。其次呢就是这个隐翅虫了啊，它在夜间啊非常容易飞入到我们居民的家中。虫体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它的体内的体液啊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徒手触碰拍打之后呢，这个毒液啊沾染皮肤会引发条状的红斑、水泡，形成隐翅虫皮炎。
1: 那除此之外呢，色彩艳丽的斑蛰、各类野生毛虫、蜈蚣等一些昆虫呢也是暗藏风险。很多色彩鲜亮的一些昆虫呀是典型的警戒生物，艳丽的外表呢只是危险信号，体内呢是大量携带毒素的。同时呢部分蚂蚁、蜘蛛它们的外形呀也是比较普通，但是呢却具备叮咬、蜇伤的一些能力，徒手接触的话就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引发红肿、过敏的反应。
0: 那针对我们春日昆虫的一些防护啊，像医护人员呢还也给出了一些比较实用的防护的指南，比如说我们像外出踏青游玩的时候，尽量要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外露，不要随意的触碰抓取花草的枝叶上的陌生的昆虫。家长的话呢就要格外去看管儿童了，纠正孩子触摸把玩野生小虫的习惯，从源头啊去规避风险。日常居家要及时的关好纱窗，定期的清理阳台的绿植、墙角的缝隙，减少昆虫的入户。
1: 那如果不慎接触到了高危的昆虫，千万不要抓挠拍打虫体，需要第一时间呢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的部位，中和一下残留的毒素，随后呢及时的去擦拭碘伏消毒。那如果皮肤呀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肿、水泡、剧烈的瘙痒疼痛，或者是伴随头晕、发痒、发热等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用药，这个时候呀就需要立即的前往医院就诊治疗了。
0: 那大部分的昆虫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啊，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只需要提高我们平时的安全的防范意识，牢记啊这个陌生昆虫不触碰不把玩的原则，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方法，养成良好的户外防护的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去规避昆虫带来的健康隐患，安心享受啊美好的风光。

0: 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现如今的运动鞋凭借着轻便舒适、百搭耐穿的一个特点哈，成为大众日常出行通勤逛街的一个首选鞋款。不少的市民就认为说运动鞋的通用性能比较强，无论是上班通勤、散步逛街、短途出行，一双运动鞋呢就可以适配所有的场景。但是骨科与足部的健康专家呢就提醒了说，并非所有的运动鞋呀都适合日常长时间的穿着，部分的功能型特殊设计的一些运动鞋长期作为日常通勤鞋来使用的话，容易损伤足部、膝盖与腰椎，暗藏着健康的隐患。
7: 那随着我们鞋类的款式不断更新啊，现在的话篮球鞋、厚底增高鞋、跑鞋、老爹鞋等等啊，这种运动鞋是层出不穷的。很多消费者是仅凭外观的颜值来挑选鞋子啊，忽略了鞋子的适配场景。实际上啊，我们专业的运动鞋呢是为了特定的运动场景来设计的，结构、软硬、重心是各不相同的，针对性比较强。那么像日常路面啊平整、行走节奏平缓、长期穿着专业的运动款、设计不合理的运动鞋呢，不仅无法保护我们的足部，还会持续加重下肢关节负担，日积月累的话很容易引起足部的劳损。
8: 那首先呢，不适合日常出行的就是超高厚底的一个老爹鞋哈，这类鞋子呀鞋底比较厚重，高度呢是过高的，鞋子的重心呢大幅的上移，稳定性呢是比较差的，日常走路落脚缓冲不均匀，会迫使着脚踝持续的发力维持平衡，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导致脚踝劳损崴脚。同时呢，厚底的鞋呀弯折比较困难，走路的时候呢鞋掌是无法正常的屈伸的，那会改变人体走路的一个姿态，增加膝盖的压力，长期的穿着的话就比较容易引发足底筋膜炎、膝关节酸痛。
7: 还有呢就是我们专业的篮球鞋、足球鞋啊，这个篮球鞋包裹性比较强，鞋身厚重，气垫偏硬，专为高强度的弹跳、急停、变向设计的。如果我们日常平地行走的时候啊，过硬的气垫呢是无法贴合日常走路的发力的节奏的，厚重的鞋身也会增加双脚的负担，长时间通勤的话很容易导致双脚酸胀疲惫。而带鞋钉的足球鞋，鞋底的坚硬凸起比较多，平地行走的话受力点集中。

0: 非常容易压迫足底穴位以及软组织，造成足底的疼痛，完全不适用于日常的路面。
1: 那除此之外呢，超薄极简竞速跑鞋也不适合日常穿着。这类鞋子呀，鞋底极薄，支撑性比较薄弱，主打轻量化竞速运动，平整的鞋底呢几乎没有缓冲和抗压的能力，无法过滤日常路面的一些颠簸震动。那人体行走的时候，地面冲击力呢会直接传导至脚踝、膝盖和腰椎，长期的穿着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腰酸腿痛、足底疲劳，尤其呢是不适合久站长距离步行的一些出行的场景。那足部的临床数据呢就显示说，近几年呢因为穿鞋不当引发的足部劳损患者呀也是持续的增多，其中呢中青年通勤的人群占比是最高的，多数患者呢常年穿着功能不符的一些运动鞋，出现扁平足加重、足底炎症、脚踝不稳、腰酸背痛等一些问题，严重的影响到了日常的出行和身体健康。
2: 那么针对我们大家的穿鞋误区呢，我们也给出一些日常的选鞋标准啊，像日常出行的话就优选啊鞋底软硬适中，厚度呢3到5厘米，鞋身比较轻便弯折灵活的基础休闲运动鞋，鞋子呢需要具备良好的足底支撑和缓冲性，包裹贴合双脚但不紧绷，那同时避免长期啊穿单一的一双鞋啊，轮换着穿不同的鞋款，减少足部单一部位的持续劳损。
1: 那专家呢也提醒了说，舒适合脚、场景适配呀是日常穿鞋的一个核心原则，运动鞋呀并非是万能通勤鞋，专业的运动鞋留给运动，日常出行优先的去选择休闲舒适的鞋款，摒弃好看即可这样的一个选鞋误区，科学的选鞋，正确的穿鞋，才能有效的保护足部与关节，规避慢性劳损，守护我们的出行健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8。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

0: 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流行乐坛的至尊王牌非宝丽金莫属。这已经集合了当时数一数二顶尖歌手的唱片公司，在整个香港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也集合了那个时候顶尖的大牌明星，谭咏麟、张学友、童安格、徐小凤，还有李克勤等等等等。但是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落寞，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每一步》是在1986年的时候，徐小凤加盟宝丽金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这也是小凤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除了主打歌，还收录了两首在后来唱遍香港大街小巷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婚纱背后》和《城市足印》。正是在这首歌里，徐小凤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和伤感醇厚的声音，奠定了她在香港歌坛不可动摇。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重温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1979年，当时谭咏麟加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的英文歌呢走的是 disco 的路线，不太适合香港听众的口味，所以谭咏麟就以这种方向开始改变自己的风格。这首歌呢，也许不是你最熟悉的谭校长的经典曲目，但是谭咏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了他的伦式情歌的风格。从温拿乐队走出来的谭咏麟，也是凭借这张唱片开始受到关注。这首歌的名字叫《忘不了您》。

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我想资深的老歌迷可能还能知道啊，在82年的时候，当时同属宝丽金唱片的邓丽君还曾经跟谭咏麟有过一次合作，那首歌非常的短，叫做《爱人女神》，独有的邓氏温柔的嗓音，再加上谭咏麟的原音相映成趣，在香港的街头那一年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而这个时候宝丽金也认为也许谭咏麟可以被打造成新一代的巨星，于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他的唱片上。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谭咏麟终于不负众望，听到这首谭校长的校歌，讲不出再见。

0: 南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南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南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南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南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南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重温的是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刚刚说到谭咏麟，其实提到这个歌者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张国荣，另一个则是李克勤。85年，李克勤就是唱着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了歌唱比赛的冠军，和第一届冠军张学友一样，在之后不久他就和宝丽金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2年之后，李克勤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命运符号》，这张专辑里也收录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月半小夜曲》。可是除了这首歌之外，整张专辑的销量却并不是特别的好，这好像也预示着李克勤在之后的歌坛的尴尬。

在我看来，李克勤是属于唱功了得，却少了一点上天的眷顾。从今天来看，李克勤的很多歌都已经是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但起初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四大天王林立的时候，李克勤永远是处在第五天王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张静。我记得当年周慧敏她出道的时候，选择的是唱歌比赛，而选择的歌就是陈慧娴的作品。陈慧娴的歌之所以难以被模仿，是因为她有她独特的味道。八十年代，宝丽金曾经。

为陈慧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反叛》。这张《反叛》的专辑当中，如果你去翻看制作人的名单，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啧舌的名字，都是一些非常大牌的制作人。所以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非常大胆地走起了新潮的路线。相比之前陈慧娴单纯青涩的模样，这张专辑也开始真正地触摸到了都市的灵魂，尤其是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痴情意外》，非常的清新和隽永，它画的是一个少女。

现在想想，有些人他走上音乐这条路，在外人看来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比如像王新平，他的父亲、母亲和舅舅都是明星，所以在93年的时候，他非常顺利地签约到了宝丽金唱片，正式地进入香港乐坛。他的第一张大碟就瞬间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正是这首歌《别问》。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要跟随的是周杰伦的新专辑同名主打《太阳之子》MV 当中的世界名画，去开展一场浓缩的法国艺术史之旅。这首歌当中涉及到的30多幅欧洲名画，大部分都和法国艺术史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每一帧都充满了致敬与对话。比如当中涉及到的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性画作《马拉之死》，包括达芬奇的旷世杰作《蒙娜丽莎》，还有像梵高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地区创作的《夜间咖啡馆》等等，都极具法国的色彩和艺术调性。而其实像夜间咖啡馆这样的作品呢，你去到法国阿尔勒是可以直接走进画作里的。我们继续请出法国旅游局的小楼，带我们去画中走一走。

0: 这么说起来，法国不仅仅是可以设计一些艺术馆、博物馆去看到收藏这些画作的展厅，更多的其实是可以深入到这些艺术家创作这些作品时候的实地。
1: 是的，然后包括其实大家老觉得其实这些作品是不是必须要去这种卢浮宫啊、奥赛啊才能看到，
0: 对，一定要去很大的博物馆。
1: 是的，
0: 但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因为在法国比如说一个尼斯就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当时是在这个尼斯
0: 创作了很多作品，
1: 创作了很多作品，比如说像马塞纳，然后包括尼斯，还有一个博物馆特别近，然后且没有什么人，人特别少。
0: 哎，我们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艺术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穿越重重人海，然后隔着很多人的后脑勺去看某一幅作品。
1: 对，其实
0: 你可以非常沉浸的在一幅画作面前看很久。
1: 马蒂斯跟那个夏加尔，夏加尔，
0: 夏加尔也在这儿。
1: 就是其实在那个南部有好多的博物馆，你就是比如说毕加索就在那个安第布，然后呢马蒂斯和那个在尼斯，然后你就会觉得就人特别少，我觉得那个博物馆里可能撑死了30个人或者是50个人，就
0: 这
1: 种。这
0: 个太优质了。
1: 是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毕加索博物馆，我去的时候我觉得10个人都没有，就这种。
0: 你说的毕加索博物馆在法国的这个就是在
1: 安第博，就是在法国南部、
0: 哦、
1: 一个小就海边小镇上。是他
0: 毕加索太喜欢海了。
1: 对，毕加索他的这个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博物馆，是他自己去选择的这个地方，然后且这个安第博市政府特别支持他、所以把这个博物馆给他，然后包括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然后包括他没有成名啊或者他的原作呀等等，这些全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同时这个博物馆大家知道，其实毕加索是一个有点像天才的人，
0: 是
1: 他除了画画他还做陶艺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是的。然后他这个陶艺的很多的原作都会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所以他当时他在这个安第博边上的一个小镇和他当时的这个妻子一起，他因为他妻子其实是卖陶艺的，就是这个员工吧算是、然后他们一起就就是他特别特别喜欢做陶艺，然后他们就认识，互相认识了，然后他最后的晚年也是在这个小镇当中生活的。
0: 不会那边又有一个窑，然后每天也开窑那种吧？
1: 对，他其实
0: 得烧制嘛。
1: 是的，他有很多的就是毕加索在陶土当中绘画了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一些鸟啊，然后鹰啊。
0: 公牛。
1: 是的，
0: 因为他西班牙人，所以公牛在他的印象当中也有很占有很大的比例。
1: 是的，然后他在这个陶的当中绘画了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像重新又很流行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啊。对，这部分的收藏其实大家去到世界各地都也许有毕加索生活痕迹的地方都能看到。但是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我和小罗还在聊这件事情，虽然他是西班牙人，我去年去马拉加他的故乡出生地的时候也专门去寻访了在他出生地的毕加索博物馆，这是肯定得去的、但是你发现其实在那儿收藏的作品并没有非常的多，当然有一些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啊、房间啊这些实景的一些展示，你会了解到他可能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成长故事和到底为什么他的中年和晚年的一些创作当中童年对他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说实话它含金量比较高的艺术作品、
1: 对，都是
0: 在
1: 法
0: 国。
1: 对，它一呢是它有一个，它因为它有基金会嘛，所以它其实有些作品在美国，那其他的作品、很多它在法国创作作品都留在了法国，
0: 算是高光时期都贡献给了法国。
1: 对，是的。然后包括它它当时就说我在这个地区创作这些作品我都留给这个安第博博物馆、其实所以你在法国你走一条这个南法的线路，你不光是说我可以尝到美食看到美丽的风景，你完全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的这些实景
0: 生活痕迹。
1: 对，实景就是你能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在某一个作品当中好像看过，然后下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历史故事，然后其实你就感觉哎，这个艺术家虽然那么有名但他好像就生活在我身边一样。因为那个博物馆真的是你就会感觉到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逛博物馆好像要排队有很多的人，然后这个作品离我们很远，其实这个博物馆可能每天就一二百人，然后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的原创，然后且当时这些历史故事你可以真正从这个作品当中去了解这个画家的这些生活的 轨迹啊，然后包括这些当时这种历史，就是我会觉得说，哎，非常的
0: 亲切，有一种穿越感，对，就仿佛好像跟几百年前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然后你们有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
1: 是，就有点像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感觉，哎，好像就是，好像我虽然是这个电影，但是好像我也在其中的感觉。
0: 是，你刚刚其实还讲到说，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是吧？
1: 是的，
0: 阿尔勒。梵高当时在那儿度过晚年的那个精神病院，现在也是以一个对外开放的姿态，
1: 是的，
0: 面向所有的游客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在法国所有这些真正艺术家生活的地方，包括一些海边啊，包括博物馆等等，这些就是我们都是可以非常非常近距离的去参观的，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疯人院呢，它是不收门票的，你可以直接进去，它的这个廊啊，这种长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观的，包括他之前住的房间。
0: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对吧？
1: 不是，就是一个小的二层楼这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包括我们去这个法国啊，我们不光是可以去巴黎，然后包括比如说布鲁塞尔啊，包括这个博尔多啊等等，这些就是每个地区都有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这种风景。虽然法国并不是很大跟我们相比，但是法国每一个地区都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说是就每个地区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诺曼底，然后之前这个杰伦的这个作品里有很多诺曼底，包括圣米歇尔山，然后包括他有这些周游记啊等等，这提到的这个诺曼底的小镇，就是你看到那个风景呢，可能是这个山，然后包括这个礁石的这个沙滩，然后包括一些很宽广的这种海岸，但是你到了法国的，比如说像博尔多附近的一些沙滩，那可能就是这种大西洋的这种感觉，就是海浪啊等等这些。但你要去法国南部，那就是地中海那种，完全是非常平静，且每个小港湾小海湾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可以说就是植物，然后沙滩，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尼斯跟戛纳，它只隔着30分钟的路程，
6: 对，他们俩之间近到，
5: 对，它只隔着30分钟的路程，但是一个是鹅卵石的沙滩，一个是细沙的沙滩，所以它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尼斯呢是很大城市，包括尼斯我们也可以看到夏加尔的博物馆，包括马蒂斯的博物馆，其实都是在市中心里面，就是我们走路步行就可以到的，就可以非常的亲密的去接触到的。如果我们要是去到戛纳呢，就是我们能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市中心呢，就是一个英国人漫步大道，然后呢走到头呢就是影节宫，就是这个戛纳电影节的地方，所以然后周边全都是这些很多奢华酒店，它很小，但是非常有点像很精品的一个小城市一样。但是这两个地区完全的建筑风格和这个生活习惯，沙滩，然后包括这种沙滩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能看到尼斯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呢戛纳呢就是一个很精品，很又小又精的一个海边城市。那我们再往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阿尔勒呀，埃克斯啊，然后阿维尼翁啊，马赛啊等等，这些每个小城虽然都离着很近，但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我们比如说非常很多的这些小镇在这个沿海边上，比如说圣保罗德旺斯，那它这个小镇就是在山上依山而建的，这个小镇的山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然后它也有卖的画啊等等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像艾兹小镇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法国虽然每个地区都不远，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可能坐高铁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的这种路程，但是你从巴黎到马赛，或者是巴黎到里昂，或者

0: 巴厘到波尔多每个地区的风景都截然不同。
1: 可能你只需要花3到5天在法国这一片地区的时间，但是你只要线路规划的比较合理，你就可以在几天当中去感受法国不同的风情。像这个第一天从巴黎然后去凡尔赛，然后再涉及到巴黎的这些协和广场啊、凯旋门啊、埃菲尔铁塔，包括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的这些必须要去到的地方。在之后呢，也会给大家涉及到去像汉斯，汉斯是不是也是在法国是算香槟区的一个经济首府，是吗？
0: 是的。
1: 它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它其实离巴黎很近，然后它就在巴黎的上方一点点。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大教堂。同时，其实香槟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法国香槟酒啊，香槟啊，因为只有在这个地区产的葡萄做的香槟酒，这个气泡酒才能叫香槟。那其他地区产的只能叫气泡酒
1: 啊。
0: 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有设计线路当中有去博尔多，其实博尔多跟干邑很近，他们俩是挨着的，但是只有在法国干邑地区产的酒才能叫干邑，比如说像路易十三呀等等这些有名的这种酒，它的这种蒸馏方式的酒才能叫干邑，那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产的你只能就叫蒸馏啊或者是其他的酒。
1: 其实法国的酒庄的产区也是非常严格，
0: 非常非常严格。比如说博尔多地区它有评级，比如说 AOC 啊等等这些，你只有在这个地区产的葡萄，然后在这个地区酿造的葡萄且评级，你才能叫这个地区的酒，才能在波尔多产区，包括勃艮第，包括干邑，包括这个教皇新堡，它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圈圈里种的葡萄产的酒才能叫这个地区的名字。
1: 嗯，那咱们来说一下月份的选择上吧，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比如说你对于像梵高这一类的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很感兴趣，像去到南部你又想赶上向日葵和薰衣草同框的状态的话，那个月份大概是集中在每年当中的几月份？
0: 是这样，如果要是其实法国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地区可以旅行，但是呢如果大家想去看薰衣草呢，最好是在看一下，其实是看一下当年的这个天气，如果天气冷了呢，可能唱向日葵或者是薰衣草田它就会往后延一点，但通常会到八月份，但如果比如说当年有很冷，它可能就会到九月份，因为它会收割。就是提醒一个小 tips， 就是大家每年如果比如说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可能就八月份去了，但这片田它已经收割了，但是它可以找其他的薰衣草田，因为它是一片一片地区收割的，
1: 它有点像就是根据地区的纬度，
0: 是的，
1: 然后来收割这些花卉。而且向日葵和薰衣草至于法国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经济作物？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会在高原多少米以上呢，它这个炼的一些精油啊，然后包括这些薰衣草的这些制品啊等等这些，它会按照同一纬度，就是薰衣草也分不同的等级，包括橄榄树，然后包括向日葵田等等这些，就是你看法国如果坐火车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大很大的向日葵田、薰衣草田啊等等这些，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天气包括纬度，然后我们去寻找自己这个想
1: 合适的
0: 月份，
1: 几乎从七月到九月可能都能看到向日葵和薰衣草。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呢法国就是12月份到3月份有不同的这个玩法，那三月之后呢，然后有其他地区，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那法国从10月份到次年的6月份都可以滑雪。如果当你想去滑雪的时候，你说哎我不想只滑雪，那我想去品美食，那我就可以去里昂美食之都，或者是我去法国南部。为什么说我可以去法国南部呢？因为其实法国南部法国叫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那法国南部叫普罗旺斯地区，那它再往上一点点大概是200公里左右，它其实就进到阿尔卑斯山区了。那可能你在当天你可以在比如说尼斯，然后去品尝这个尼斯的美酒美食，同时你可能下午就可以去2000米以上去滑雪了。这个不是冬天，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就是大概一年有9个月都可以做，
1: 因为它的海拔摆在那儿，
0: 是的，
1: 所以山顶就一定是符合滑雪条件，但当你下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春光灿烂也好，或者是夏季的温暖都可以。
0: 对，是，所以它一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如果时间很紧张的话，还有很多人是选择去坐直升飞机，因为直升飞机 飞到海拔2000米以上大概就只需要半个小时、
1: 哦、
0: 然后你就从尼斯一直飞上去，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
1: 因为在加拿大这种直升机滑雪就比较普遍一些，然后你感觉好像只有金字塔顶尖的人可以去享受，但其实在法国是可以用相对亲民的价格体验到这样
0: 的
1: 旅行方式的。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有点像交通工具，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哎呀那个可能离我这个
1: 好远、啊、
0: 是的遥不可及，
1: 对触不到，但其实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你刚刚说价格是亲民的，大概是一个什么
0: 样的？大概可能一个直升飞机大概是比如说五六个人是300块钱左右，300欧元、嗯、对，就看直升
1: 300欧元，
0: 对，只看直升飞机能坐几个人
1: 的机型。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坐的应该是能坐4个人，哎四个人
1: 3000块钱平均到每一个人可能是500-600，这真的很合适啊。
0: 是啊，
1: 这也就是雪票的价格。对，
0: 而且在法国真的是就是雪票也非常的亲民、
1: 嗯、
0: 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三峡谷这个地区它有6000公里的雪道、
1: 嗯、
0: 然后呢有几百条的缆车、
1: 嗯、
0: 但是呢你可以每天滑到不同的地区，然后你只需要一周的价格，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00欧元100多欧元左右。
1: 嗯
0: 嗯，就是你随便滑，
1: 嗯，畅滑
0: 畅滑，然后你可以早上去这个地区吃个早饭，然后中午去其他地区，比如说高雪维尔，你可以去高雪维尔吃个午餐，然后你晚上去其他城市美丽贝尔，再去就是你只要滑加缆车就可以了。
1: 再次感谢小楼今天带我们打开不一样的法国，谢谢小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7: 欢乐也无穷的
6: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事情想不通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过两天你就想不起来了。大家好，我是心大健忘的朝天椒秦瑞。
7: 今天有个同事问我，单身和没钱必选一个，问我会怎么选。不是我想选哪一个，而是这两个都选择了我。大家好，我是身不由己的酸辣椒郑豪。
6: 都市爆笑男女，
7: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妈打我，完了呢，她非常无奈，而且特别后悔地说：“
6: 哎呀，每次打完你我都于心不忍。”我说：“你这个笨孩子，我打你你就跑呗，追不到你我气儿也消了，你傻站着让我打干嘛？”
7: 没过两天，我妈又打我，我撒开腿就跑，果真她没再追来。可到了晚上10点钟睡着了，她把我从被窝里一把揪出来乱揍了一顿。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变得对女人的话持怀疑态度了。表妹昨天去相亲，聊电影聊音乐，对方呢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我表妹开始聊人生理想了。
6: 哎，帅哥，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理想啊？有没有目标啊？
7: 我的目标就是我先挣他1亿。
6: 没跟你开玩笑嘞，你现实点喽。
7: 嗯，我想明年年底前我换辆50万的车。
6: 嗯，这个还是可以实现了，但是万一你实现不了呢？
7: 万一实现不了，我再换个目标呗。昨天晚上啊，我媳妇儿10点多才进家门，按往常她7点多就回来了，而且她一进家门就喊累呀、
6: 啊。哎呀，好烦啊！我跟那个邻居小芳在门口聊天聊了3个多小时，累死我了。
7: 啊！我出电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楼顶上聊天，就你俩呀？那你怎么不请她到家里聊呢？你俩坐着聊呗。
6: 是啊，我跟她说到我们家来，我们一块聊，她说没时间呢。
7: 要走大街上啊，我遇到前女友了。我假装打电话，我没看见她，但前女友啊

0: 啊，径直的走到面前，他跟我说话，
1: 又在假装打电话。
0: 你怎么知道我假装打电话呀？
1: 我还不了解你，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
0: 今天啊，我在单位的电梯里，我听到两个女同事的聊天。
1: 我和我老公昨天晚上没事儿就看首饰，本来想买个手镯，后来没有相中，就买了一个耳环，还好这价格也不算贵，30万不到。我老公说啊，要是你喜欢就买了吧。我说行，还挺不错的，就是有点遗憾，现在戴不了。
0: 啊，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女人问，
1: 为什么戴不了啊？80级才能戴，现在等级不够。嗯，
0: 嗨，打游戏呀、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我发现现在的小学生真的是特别能说，特别有想法。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把话筒对准他们，跟路人小学生来聊一聊，问一个很无聊的问题，那就是颜值和学历你更看重哪一个。果不其然啊，结果是现在的孩子都很明白事儿，都选了学历。啊，对了，稍后的采访里有些声音的听感还挺像大人的，但其实他们真的都是孩子。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小学阶段嘛，应该都是学习成绩为主。
9: 对，
8: 我们俩的班级里应该算是成绩还是不错，
9: 大概都是95以上，
10: 是个颜值还不错的，学习成绩可能稍微差一点。
11: 我们觉得一个人的长相其实不太重要，就主要是他的态度啊、三观啊比较好一点。
12: 我们当然先是学习好的，然后好看是次要的，非常多。我们达到语文一般97，另外两科100，比较乐意跟他们那样的人玩。因为学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嘛，学习好才能有长大在社会上落地的资本。
13: 选一个，那就是学习好的。
14: 我们班级有学霸，因为他学习特别好，每次差不多都能考满分或者优秀生。
15: 他也很搞笑的，他有时候会逗我们，有时候你不开心他就会问你怎么了，
16: 我也感觉很开心啊。我今天就跟他玩了。
17: 老师说过，跟学习好的话，你就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学习好，然后呢，你就能知道他为什么的原因了。
18: 他也能教我们一些东西。
19: 大部分人更喜欢选择和学霸一起玩，大家一般都是有问题就会请教这些学霸，放学之后也喜欢和学霸多交流，觉得学霸可以对他们学习上有更好的帮助。长得好看肯定在将来找工作或者说一些特定的职业会对他有点帮助，比如说像模特或者说影视明星之类的。出了社会之后肯定是学历更重要，如果没有学历的话，那么他长得再好看或者是有再好看的皮囊都是不会有真正的好的作用的。
20: 清华北大，
21: 哈佛，剑桥。
22: 我想考那个西安交通大学。
23: 我想考上海的那个复旦。
24: 我想要考一个北京的法律大学。
25: 我爸爸是博士，研究生到博士期间吧。
26: 武汉，因为我爸就是在那毕业，然后我听说在那边也不错，而且很多厉害的人也都从那毕业，然后我就想去那边学习。肯定是博士在网上嘛。
27: 你们班有学霸吗？
28: 有啊，就我们呀。因为我们成绩很好啊，一般都在95以上。
27: 你们班有长得好看的帅哥吗？
28: 有
29: 啊，
28: 我想装很帅的，喜欢跟好看一点的人玩嘛，
29: 招人喜欢，
28: 受到追捧之类的。工作上嘛，可能会容易录取。
27: 那你们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呀？
28: 做主播。
29: 打游戏很好玩。

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做。
2: 今天我在日记里写，我的他今天主动找我了，我好高兴。他给我发了团购链接，叫我帮他砍价，我二话不说帮他砍掉了0.01元，也就是1分钱，真好，能够参与他的理财，说明我们距离结婚又近了一步。你好，我是整天幻想的酸辣椒郑豪。
1: 小时候的你在某时打过一个喷嚏，你当时想，哎呀，谁在偷偷想我呢？现在看来，当年未必是别人在想你，没准是长大后的你在想曾经的自己。大家好，我是经常想念小时候自己做过的一些蠢事儿的常天椒邢瑞。今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说起几天前自己又被放鸽子的事儿，特别不开心。
2: 哎，又被爽约了，我倒也不是生气，我就觉得挺心凉的。
1: 是啊，成年人的一点小小的期望就是，你可以直接拒绝我，但请不要一次次的答应我之后又敷衍我。
2: 对，各自都挺忙的，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吧。
1: 爽约的确不是个好做派，尤其像我这种，我是很讨厌计划被临时打乱的人。即使这个计划是我独自在家休息闲逛，我的身体也好像是被设定好了，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状态，如果硬生生被打断，心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很难以一个很完整的很完美的状态应对一切人或者事。
2: 所以你这个就叫很不擅长随机应变。
1: 你真会总结。但人吧真的很矛盾，当我跟大家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自己是一个人在家，
2: 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吧，又想着跟大家伙一块出去。
1: 对啊，而且我出去吧又特别担心别人误会，你说你喊别的女孩出去吃饭她答应了，可能是对你有意思，你喊我出去吃饭我答应了，我是真的喜欢吃饭啊，跟你没关系。
2: 我算是明白了，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美食收割机。你呀，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网络交友，这样呢就能实现人在家却可以朋友遍天下，而且呢彼此还保持一个相对完美的距离。
1: 有好多人啊，就是微信聊友的关系，或者仅仅就是点赞之交，这也挺好。你看刚刚就有这个从没见过面但是加了微信说过两句话的朋友给我发条微信，他让我帮忙投个票。好吧，隔了5分钟之后我回复了他一投，没想到对方回了一句，
2: 没有吧，我看到还是24票啊。
1: 怎么说呢，就觉得吧总有一天会被这个网络社交给活活逼疯。
2: 哎，那都不至于，说不定聊着聊着就此人不是您的好友了。
1: 那你说奇不奇怪啊，面对面说再见哪怕再熟那也会依依不舍，和微信上的诀别比如说拉黑或者删除好友，这个决定的执行力真是又快又狠。
2: 其实成年人的告别仪式特别简单，你没有回我消息，我也默默的没有再发，就这样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了，好像我们俩从来没认识过一样。
1: 成年人的疏远从不回消息开始，不过呢还是要感谢网络的诞生，真的很难想象没有网络的世界我该从哪里获得快乐。
2: 但我真的奉劝大家啊，不要太把互联网当真了，有的人太沉迷于网络世界，尤其是近几年流行那个什么颓丧气质的文化，拜托你深入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别人的丧只是随便丧一丧，为了什么矫情啊装装酷啊，现实里那人家过得好的不得了，该吃吃该喝喝一个不落的。
1: 你呢，你不一样，你本来很好却逼着自己搞得越来越丧。
2: 哎，千万别迷失自己了，
1: 不要沉迷网络，但可以借助网络，比如说网上很多很好看的视频资源，消遣解闷儿陶冶情操倒是可以的。
2: 你像我啊，一个人坐拥3大视频网站的
1: 股份
2: 会员。

0: 视频啊，有广告，我就买这会员，发现还是有广告，那再一看，会员专属广告。
1: 我能说我有同感吗？
0: 啊，
1: 以前我用那个某网盘，下载速度特别慢的，人说买了会员就加速，买了个会员，结果发现还是慢，
0: 怎么呢？
1: 我再一看，别人建议我买一个超级会员。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每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会悄悄地把男朋友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下去，然后等他冷醒了，就会有人跟我聊天了。话说男朋友现在一直怀疑他睡觉的时候怎么越来越喜欢踢被子了呢？
6: 快递真的是全都完蛋了，一个快递公司送了半个月了还在派送点，我的狗十岁出头了，自己每天靠冥想和气功来维持生命，已经瘦了5斤了，情感冷漠，神经恍惚，有的时候饿极了会出现幻觉，以为自己是人，站起来满屋子溜达，站在阳台抽我的烟，2-3根连着抽，还朝着楼下送外卖的吐口水。
7: 为什么学车要组队？
8: 哎，小哥哥在吗？
7: 咋的啦？
8: 哦，我是跟你一块练车的，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这几天怎么没见你来练车啦？
7: 啊，我最近有点忙，所以没去。怎么了？不会想我了吧？
8: 啊，这几天你没来，这教车教练老是盯着我一个人嘛，我快顶不住了。
7: 14岁的我，
8: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赶紧长大自己赚钱，然后我就可以去环游世界啦。
7: 现在的我，
8: 放在公司的保温杯可一定要记得拿呀，我可就剩这么一个保温杯了。Windows 上班摸鱼技巧。
7: 上班不摸鱼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但是领导又可能随时来找你谈工作，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小技巧，当你的屏幕上挤满了与工作无关的窗口，想要快速隐藏，可以直接按问键加 D， 就能够快速的显示桌面。如果你想让领导看到你努力的样子，可以用鼠标指针拖住你想要保留的窗口，然后快速摇晃，其他没有被选中的窗口将会全部最小化。
8: 你错了，领导是不可能随时找你的，领导只会问你要结果。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7: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

0: 代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想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榜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兰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8: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智能电动旗舰 SUV 将会成为本届展会的绝对主力。从四激光雷达全面覆盖的理想 L9 Livis， 到尺寸称王的蔚来 ES9，再到六激光雷达加持的全新一代问界 M9， 国产九系三巨头可谓是齐聚一堂啊。与此同时呢，像领跑 D19 这样的以半价理想 L9 姿态杀入高端市场的车型也会亮相发布，还有 Avita 06T 和启劲 GT7 都凭借着华为全线的技术在列装轿跑赛道当中强势突围。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像小鹏 GX、 智界 V9、 上界 Z7、 Z7T、 上汽大众 ID.9X、 宝马 iX3、 长轴版星途 EX7 等等重磅车型。那么今天呢，依然要为您来一一的提前去关注一下北京车展当中亮相的车型。首先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是理想 L9 Livis。 Livis 的拼写呢，不是李维斯那条牛仔裤啊，只不过读音稍微有点相似。它上市的时间定在了5月15号，而在本次北京车展当中，对不起，仅仅是外观方面的亮相。在聊北京车展的新车之前呢，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什么问题？
9: 我手上有一台本田雅阁，10年的，是第八代。
8: 10年是第八代吗？10年应该不是第八代了吧？
9: 10年是第八代吧？
8: 这应该
9: 第八代还是第九代？
8: 是第九代了，08年正好是第八代。
9: 哦，那就是第九代啊。
8: 是您这应该还是一个九代，是九代，没错。
9: 2.0的。2.0的，我现在想置换，这台车能值多少钱？
8: 好，2.0的，您是哪个版本？是 EX 是吗？
9: 啊，对 ，EX。
8: 当时指导价是202,800那款啊。
9: 啊，对对对。
8: 好，目前公里数告诉我一下。
9: 51万。
8: 什么？
9: 51万多公里。
8: 50多万公里啊？我的天哪，这有点难度啊。
9: 但是车况蛮好哎。
8: 我能理解啊，这车确实挺能开的，挺能跑的，但是您这公里数人家一听就啊、哦、都跟我会一样的反应是吧。颜色是黑色的吧？
9: 黑色。
8: 好，对不起啊，这款车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里程数的话，公里数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只能有一个残值了，只能小几千了。
9: 只能小几千了？
8: 是的，3000到4000。
9: 那卖它干嘛？
8: 那卖它干嘛？那你就不卖了呗。
9: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8: 啊。
9: 就是我想买一台那个新能源车。
8: 嗯。
9: 到底是纯电的好嘞，还是油电混动的好嘞？
8: 你先告诉我，你这台车到底卖不卖？
9: 我这个车肯定卖啊。
8: 肯定还是卖是吧？啊，买新能源车可能就以旧换新或者报废更新了。
9: 啊，
8: 家里边还有其他油车吗？
9: 没了。
8: 平时的用途就是您基本是在城区当中跑，还是经常跑高速？
9: 基本上城区高速都有。
8: 按照您这公里数，以前的老雅阁开了50万公里啊，这纯电
9: 每年3万多公里。
8: 每年什么？
9: 每年有3万多公里。
8: 嗯，每年3万多公里。跑，那意思是跑高速的概率比城区其实还要大一些是吗？
9: 啊，对对对。
8: 那您还是买台插电式混动吧。
9: 啊，插电混动。
8: 对，因为按照您这个里程数啊，如果说纯电的话，有时候着急你充电来不及的话，可能会有点麻烦。
9: 他们说油电混动的不合算呢，还是保养啊维修方面
8: 是的。按照这么理程，按照他，你如果说常规用车的角度来说，他既要给发动机做保养，又要给电机做保养，确实相对来说麻烦一点点。但是你觉得你开一台纯电车，目前阶段我就问您啊，你补能方不方便？
9: 补能方便，我就是有时候回老家。
8: 补能方便的话，那你就买纯电车呗，因为纯电车你开的越多省的越多。
9: 哦，开的越多省的越多。
8: 对呀、啊，本来它出行的成本按照油价来算，按照油价和充电，如果说你又加充装的话，那成本就简直就是油车的1/10了。油车你跑1000块钱、哦、花1000块钱加油，你电车可能只需要100块钱。
9: 哦，
8: 按照你如果补能方便，那你就买纯电。
9: 补能方便的话纯电。
8: 是的，预算多少？
9: 就20多万吧，20-30万吧。
8: 20到30区间，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区间。我觉得纯电车也没有必要买的太贵了。
9: 对对对。
8: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9: 方程豹五。
8: 方程豹豹五，它又不是纯电车。
9: 我知道它，我现在就纠结嘛，到底是纯电还是油电混动？
8: 那你如果说是仅仅是为了出行成本和便利性的话，买纯电；如果你为了还希望能够去表达一些个性，去有一些新的玩法。那你就关注一下这种带电的四驱，像方程豹豹五这样的。
9: 哦，
8: 你平时用车？
9: 温界 M7、M8。
8: M7 它有增程版，也有纯电版。我知道你的目标了，大概就是要一台 SUV， 然后尺寸不能小，反正呢20到30万区间，对吧？
9: 对对对。
8: 行，如果按照您这个要求的话，其实，问界 M7 的话，我不太推荐。
9: 啊。
8: 嗯，因为增程版对于您来说啊，如果说你买的纯电版没问题啊，买增程版呢，你经常跑高速，那油耗也是巨高的。如果在亏电状态之下，
9: 哦，
8: 虽然说体验方面会配置方面智能座舱方面没有问题，挺好，但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减分的话，会让你的整体的体验也是有所减分的。
9: 哦，
8: 之前。行，我知道你的要求了啊，我还问几个问题，就是对于空间方面是不是特别执着，要求一定要空间大？
9: 空间适中就可以了，不一定就是说很大。
8: 好，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咱们还是买纯电吧，没必要。按照你的这个出行需求的话，
9: 那您推荐一下，帮忙。
8: 可以啊，没有问题。对品牌方面有要求吗？
9: 那肯定有要求。
8: 有要求，要什么样的品牌？
9: 大厂，你像比亚迪啊，或者是问界啊，或者是，
8: 你觉得问界是大厂是吗？在你的理解范围之内？
9: 是的。
8: 是这样，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我推荐几款车，一个是极氪的 7X， 这也是大厂的，你放心，吉利嘛。
9: 7X。
8: 对，它是纯电的，它有75度电的和103度电的，除了电耗高一点和智能车机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
9: 哦，
8: 这是优缺点啊。
9: 哦，
8: 另外，如果你要求自己空间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其实买一台小米预期，小米预期对，没错，小米预期也挺好啊。
9: 小米预期
8: 是。还有啊，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智己的 LS6， 智己 LS6 它有纯电版，也有大电池的增程版。
9: 智己的 LS6、
8: 是智己，也是，这也是大厂嘛，上汽嘛。除了小米不是大厂之外啊，其他推荐的两款车都是大厂。
9: 哦，
8: 不推荐多了，先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9: 好的，谢谢。
8: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我这个说法应该没问题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台是2017年还是2018年，我忘了，是一台昂科威，那种应该是领先版的还是进领先版的吧？想问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昂科威，您不确定是2017年还是2018年啊？是28T 吗？
2: 不是，2020。
1: 20T， 1.5T 的呀。
2: 啊，对对。
1: 1.5T 的那个变速箱，你修过没有？
2: 没有，就是正常保养。
1: 行，那运气还不错啊，是两驱的是吧？两驱的领先。
2: 对对
1: 啊，当时219,900的报价，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弄下来是将近22万。

0: 现在走的有
1: 颜色和公里数，告诉我。
0: 10万公里
1: 不多，能接受正常。这是2017款的车型，你可能是2018年上的牌，对不对？
0: 对，应该是，反正是不是2017年年底，就是2018年年初，因为我忘记看那个行驶证了。
1: 嗯，行。颜色呢？
0: 颜色那种经典款，好像是棕色的吧？
1: 棕色的外观啊，这是2017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先告诉你它的卖价，就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门店的标价标的个4.8万左右，没有问题。
0: 啊，就是。4万到5万之间了。
1: 不，你听我说完，我没说完呢。这是你的卖价，终端二手市场的卖价，收车价方面可上不了4万呢。
0: 2-3万块钱。
1: 3.6万到3.7万也多不了太多了。
0: 啊，这么低。
1: 是的。
0: 我就是还想问，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是那种新能源的话，10万左右的新能源，您这边就是有推荐哪一款的吗？
1: 十万左右，你是要轿车还是 SUV？
0: 轿车。
1: 10万的轿车是吧？
0: 嗯，10万左右嘛。
1: 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0: 之前我看过一个50宾果，还有我同事有一台那种比亚迪的 SUV， 我忘记是哪啊。
1: 元，应该是元，你说的话元或者是海狮。
0: 那我忘记了。
1: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跟我说了那款车之后啊，50宾果，你希望是10万以内完全搞定，对不对？然后也能够
0: 10万上下都可以，最主要是。它的续航，因为我感觉它那个50宾果，是我一台亲戚的，跟那个比亚迪去比，感觉好像那个电池真的是没有比亚迪好。
1: 那肯定啊，人家这三电技术这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感觉它好像是冬天的话，真的是开暖气最少是要打5折，它那台比亚迪的话应该就打个6折7折这样子。
1: 嗯。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要轿车啊，也可以接受这种两厢车，是吧？但是两厢车那种 A00 级的小车有一个 bug， 就是无论是比亚迪海鸥、海豚，还是吉利星越，还是 IONUT， 因为它本身车身比较小，你要求它电池包布局有那么大，续航更高，这也不现实，不可能啊。
0: 嗯。
1: 所以呢，咱们换一个思路啊，三厢轿车可以接受吗？
0: 可以啊，不行。
1: 行，可以的话呢，那问题就好办了啊。目前阶段在这个级别当中，当然首推的您可能关注比亚迪的车型，对吧？
0: 嗯，对。还有我看了那个什么 IONUT， 但是我在网上查说它那种 IONUT 好像是续航好虚。
1: IONUT 怎么说呢，虚肯定虚，这是 CLTC 的续航跟 WLTC 有区别啊。是这样，你可以如果是纯轿车的话，又还是对操控有没有要求？
0: 操控还行吧，反正就是市区开开嘛。还有那个，因为现在不是卖的比较火的那一款什么吉利星越嘛？
1: 啊，吉利星越我就不推荐了。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因为你还是希望续航大一点点嘛，对不对？
0: 对。
1: 行，续航大一点，你考虑插电是混动车吗？
0: 纯电的吧，如果是混动的，那我就会买那种凯美瑞的什么的。我是想要那种。纯电的，
1: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10万纯电，好，10万纯电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合资车，也有一款可以关注一下，像丰田的 BZ3、博智3可以关注一下。
0: 我那个博智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思路，因为这车啊开起来特别像油车，就你在从油车转换到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不适应。然后呢，就像你关注的比亚迪秦 PLUS、秦 L， 它的纯电版也可以来关注。价格也不贵。
0: 海鸥跟海豚。
1: 哦，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还是希望两厢车是吧？
0: 就是因为在这个车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是因为
1: 如果是那简单
0: 的
1: 问题，简单了。
0: 那台昂科威这么低的价，我就是暂时也不考虑卖了，就是想再多购一台。
1: 行，
0: 就是、有时候跟我老婆去开开。
1: 明白你的意思了，海鸥和海豚之间想都不用想，肯定海鸥啊，不，海豚，肯定海豚。
0: 嗯。
1: 在这个级别当中又配备了热泵空调，尺寸更大，空间更大，你想都不用想。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谢谢。
1: 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问候线上等待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2: 你好，郭浩博老师。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评估一下我的车的价格，是2016版的奥迪 A4 四驱。
1: 2016款的，2016年买的是吗？
2: 啊，2016年买的。
1: 也是2016款啊。
2: 对，好像是的啊，然后四驱
1: 啊，当时为什么会买个四驱啊？
2: 就想起安全的性能好一些吧。
1: 行吧，您当时是买。

0: 的那个典藏版的 Quattro 还是个性运动版？
1: 运动版。
0: 个性运动版是吧？
1: 嗯，白色。
0: 36万多报价当时是吗？
1: 对对，
0: 哇哇哇，其实纠正您一个误区啊，作为一款轿车来说，如果您不上赛道的话，这个四驱对于您来说其实意义不大。以后就不要
1: 十年了，
0: 啊，行，但至少你享受了动力储备还是很充沛的啊。公里数呢？
1: 公里数现在应该是快10万了吧，9万多。
0: 那，才9万多公里，开的不多呀。
1: 嗯，一般就在室内跑一下。
0: 颜色呢？
1: 白色。
0: 白色外观啊。这款车呢，因为您是高配，当时36万多买的，但是您知道啊，现在的奥迪 A4L 最低配的入门级车型已经干到20万以内了，这是它的，对，这是它终端优惠之后的价格，所以对于您这款车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了。目前，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呢虽然说是一个四驱，但是高配车型它往往卖不起太高的价，这款车顶多也就能够撑到终端售价的标价，能够撑到6万。然后在收车价方面，二手车商给你报价一般会以46000开始，然后再往上给你一个还价的过程，你可能会压到48000，但是要过50000的话有点难度。
1: 啊，不会吧，真的好难接受
0: 啊。是的，所以我说了让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1: 这也真是太大了吧，
0: 你心里面
1: 总数都没有。
0: 不是，你心里面想的是多少？你预期的是多少？
1: 我以为会有15000左右。
0: 那不可能了，十年了，都十年的车了，你想想新车都20万以内了。
1: 公里数9万多，主要是也没出过什么安全事故，我很爱护车，爱惜洗车呀，什么保养都是定时做的，
0: 那没办法，
1: 比较爱惜。
0: 能理解，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车都很有信心，但是我们要尊重二手车市场的规律。
1: 哦，明白。
0: 先跟你聊到这里啊。您自己再纠结一下，好，不客气。
1: 到时候如果要换车的话，再具体再找您。
0: 可以，没问题，随时。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时段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陈粒演唱的《易燃易爆炸》。很多情绪藏在心里，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未必有人懂。那些被期待裹挟、被标准捆绑的憋屈，看似平静，实则藏着没说出口的反抗。

成年人的情绪大多是悄无声息的，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悄悄消化的烦躁，像藏在水底的情绪，表面平静，内里却是翻涌的。一起来听徐佳莹的这首《行走的鱼》。

有些话说出来矫情，不说又难受，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不满，悄悄咽下的情绪，藏在每一次没事里，只有自己知道有多憋屈。一起来听薛之谦这首《其实》。

很多时候不是不想表达，是话到嘴边只剩无言以对。那些被误解的瞬间，说不清的烦躁，都藏在词不达意的沉默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破茧》。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憋在心里的情绪，久了也会有爆发的冲动。那些悄悄积攒的委屈，无处释放的烦躁，终会在某个瞬间想要挣脱束缚，好好的释放一番。

生活中总有些说不明道不清的烦心事，像小众的重点，一些小众的怒点，没法与人言说，只能自己消化。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情绪，慢慢去消解心里的憋屈与烦躁。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贵重财物要可避免，你就藏在我身，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年年年日日继续流。

中扎身，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明明密云宇宙唯独我一人，给你清晰的血管，给你正理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一用，不要用抱拥到歇斯底里做动人。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头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他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亚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亚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亚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亚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亚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亚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亚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齐秦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他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他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因为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到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盼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3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6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2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

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2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2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2: 逗你玩。
2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身在博弈大事前，不求西渡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蒂莲。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将集中为您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接下来几天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叫做丫头。先来收听第一回。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聊斋志异》的回目，叫丫头。聊斋呢是古典文学名著，在咱们中国来说呢，有这么几部大书啊称得起是名著，聊斋呀、三国呀、水浒啊、西游记啊。聊斋作为评书啊，作为单口相声呢，在曲艺里面反映的挺多。可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是先学的聊斋。为什么后来我爱说聊斋呢？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小时候学的书都是高来高去啊，两军阵前，两员大将，这个举杆大铁枪700来斤，这个举俩大锤1400多斤啊。我说不服我自己，老师教给我就这么说啊，俩人啊大战疆场40000回合啊。我好琢磨呀，这俩大锤啊，你甭说好几千斤，500斤一个，一手举一个，得多大个，跟煤气罐似的，一手举一煤气罐，这还抡起来打，累也把自个儿累死了啊。后来说那个短打的书《侠客》，这山头站一个人，这山头站一个人，这边穿一黑的，这边穿一白的，啊，这两边离着30来里地，这站山头上，嗨，4天以后，这边这个，咣，躺那死了。这边庆祝啊，咱们就请一高人来，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你打的，是吧？他那猝死有准吗？你说，是不是？总说不服我自己，而且来说吧，一般来说这种书有套子，啊，什么这个忠臣被害，啊，书生逃难，小姐后花园赠金，到后来得中状元，都一样，说说就不爱说了。来员大将晃荡荡，身高3丈开外，妖精这是，啊，两膀一晃1000斤之力，那哪有这么大劲儿的？这个力气搁在工厂、啊、干点什么不好去？是吧？要什么他那劲儿有啊？啊，要个饼子，来块大铁坨子，啪啪啪，大铁饼子；要漏勺，噗噗噗，是吧？人家不打仗了就。干个工程师什么也是很好的。后来为什么说聊斋呢？聊斋呀、啊、人情世故居多。有人说不对，这里边净神话，净说妖，净说鬼。当初我蒲松龄先生啊写聊斋的时候，也是借着鬼怪来抒发自己胸中的一些个郁闷，也是说一些个当时社会上比较黑暗的事情，明着说不让说啊。这一说，这县官啊坏人，哗，来4个衙役打他一顿，怎么办呢？说妖精就没事了，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过您打开聊斋瞧，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故事非常的丰富，特别有意思。好多事情啊，看表面是这么回事，您要真入进去了听，能够给人启发。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丫头，我觉得对当今社会也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山东省东昌府有这么一位秀才叫王文，呵，了不起啊！你要说画画，那是梅兰竹菊，写字儿沾草隶篆，没有人不会的。呼，跟谁坐在一块儿一聊这学问，那了不得，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不知道的。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从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人上家求字儿来，说这个王公子写的好啊，来您给我们写一个吧。打小就有人求字儿，王文他父亲还得拦着，不行不行，孩子刚睡着啊。啊，那年三岁，您算吧，您算吧，啊，就写的这么好，啊，大伙儿喜欢他的字儿，当然稍微夸张一点。从20岁左右，父母呢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家里边呢就仨人过日子，王文自己，还有一位老管家，老田，啊，姓田，从小呢看着王公子长大，还有一个使唤小子。也就是所谓的书童吧，研研墨呀，弄个纸啊，出门拿个行李啊。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孤儿啊，这一个子，这边一个瓜，孤儿。真是孤儿吗？真是孤儿啊，也是父母双亡，自己剩这么一人了，被王文收养。多大了呢？14、15，一天到晚的大爷长大爷短，让干活就干活，让干嘛干嘛，这孩子很听话，王文很喜欢他。王文这个人呢，不会喝酒，也不爱出去交朋好友，就有一个爱好，爱出去旅游去。要说哪儿风景区，王文高兴，这得去啊，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儿哪儿哪儿有一面山，啊，多好看，是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啊，咱们上那儿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爷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说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走，咱们上那许愿去吧，啊！来到这儿一瞧，呵，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一大池子写着许愿池，站这儿高兴看看，就这么一爱好。这一年跟家里待着待着，心头闷倦，跟老田商量：“老田呐，没别的事儿，我想出去转一圈去，天也暖和了，整是4、5月份啊，我出去走个2、3个月，我这回来家里您多费心，因为他经常这样。”老田说：“那行吧，您甭管了，给您归置行李，都归置好了，打点衣服。旁边呢，这位孤儿把那小毛驴归好了，爷儿俩呢，骑着驴由打东昌府出来，一直往外就走。一路上，呵，瞧哪儿哪儿痛快，啊，看看山，看看水，啊，从这个山东出来，奔河北，河北呢到北京，从北京这转一大圈啊，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啊，按这趟路线溜去吧。转来转去转到哪儿了呢？转到江苏，来的这个地儿啊叫六合镇。一瞧这个镇子不大，但是看着呢人来人往挺热闹，街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蛋的，卖什么都有，挺高兴。翻身下了驴，孤儿这牵着驴啊，自己手里拿着扇子，一步三摇，呵，你瞧瞧啊，别瞧地儿不大啊，可有点意思。嗯，咱们跟这儿啊多住几天，看一看六合镇这儿有什么风光，导览一下风土人情。爷俩挺高兴，正往前走呢，身背后有人啪拍了王文一下，一回头，瞧见这主啊，40岁左右，啊，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这个八字胡，站这儿乐。王文，哎呦，东楼兄，哎呀，你好你好，认识，多年没见的一朋友，姓赵，叫赵东楼，做生意的，大买卖家啊。呵，这是多少年没见着了，你好啊东楼兄。我还行，哎呀，这是个王文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是是，这不是待着也没事吗，我出来游山玩水啊，正好走到这儿，您在这儿呢啊，

0: 那几年一直跟这儿呢，生意买卖都不错，很多客户都在这儿。来吧，既然碰见了，咱哥俩好好的喝会子，咱们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在前面携手揽腕往前走，孤儿在后边牵着这驴，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转到一个胡同里，一瞧啊，有一个很大的宅子，挺干净。来吧，往里边一走，里边有人出来迎接，很客气。往里边走，上二楼，迎面有一间房子，推个门一瞧，这屋里边雕梁画栋，而且靠窗户这儿坐着一个美女，长得这漂亮啊，好看。什么样呢？看见我这脸了吗？瘦一圈啊，比我这瘦一圈啊，没我长得白啊，没我白净。嗯，呵，好看，单眉凤眼，小薄片嘴儿，穿的也挺好啊，一站起身来浑身上下环佩叮当。东楼过来了，哎，兄弟，你就叫嫂子吧，啊，叫嫂子。哦，嗨，嫂子，啊，您在这儿安家，你甭管甭管啊，叫嫂子，来，坐坐坐坐坐。我说，妮子，感觉这嫂子叫妮子啊，妮子，吩咐他们啊，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们哥俩好好喝会子。这是我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了。哎，行，你甭管了，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进来几个伙计，嚯，摆了这一大桌呀。什么菜都有，热闹闹，连酒带菜都弄好了。王文直不落人，你说这太麻烦了，你别客气，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喝喝喝。拿起杯来，杯来盏去啊，连干了好几个。妮子站在旁边呢，给倒酒啊，倒完酒往这一坐，瞧着两个人呢抿着嘴儿跟这儿乐。东楼说，你瞧啊，你嫂子多喜庆啊，啊，这个很贤惠啊，对我非常的好。以后你常来你就知道了，就跟你亲嫂子是一样的。我们一琢磨，这不对啊，这个这话里有话，跟亲嫂子似的，也不方便多问。哦哦哦，啊，嫂子，来，我敬您一杯，敬您一杯。正说着呢，有打外边来了一个人，穿上打扮，好像是一个管家的模样啊，站在门口喊：“妮子，妮子，来客人了，快去啊，等你呢。”哎，我这就去，站起来跟着走了。找东楼没事儿，王文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呀？东楼兄，嫂子干嘛去了？没事儿，接客去了。没事，你喝你呢，你喝你呢，喝你。啊，你们这儿的门风是这样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门风，你喝酒你问这个吗？来来来来来，又喝了几杯。一会儿的功夫，这妮子又回来了，瞧这意思啊，喝了不少酒，腮帮子都红了啊，又赶紧坐在这儿，又斟酒布菜。王文很纳闷，嫂子，您出去了啊？没事儿，兄弟，你喝你的啊。刚才那个什么那个啊，赵四爷来了啊，非让我陪着喝酒，不要紧的，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啊，和这挺新鲜，这事儿闹的啊。嗯，来，您也喝，您也喝，您也喝。三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赵东楼撂下杯，瞧瞧妮子，哎，瞧见了吗？啊，貌似天仙一般的，多漂亮！我打心里我是真爱她。哎，妮子，你觉着我怎么样啊？你瞧你，你喝多了又是吧？啊，咱们两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我吗？现如今我对你倒不放心。嗨，妮子，这可没有啊。你怎么能对我不放心呢？我跟在这儿大把的扔银子，大把的扔金子，一天到晚的，你说我这一片真心啊，天地可见。你要是真的，我说一件事你敢做吗？和你说呀，你说你说，只要你高兴，你让我干嘛干嘛，你让我上天我就上天，让我入地我就入地啊，你让我把我兄弟宰了我都干啊。哎，兄弟，回来回来回来啊。王文跑得挺远啊，大哥没有拿我起誓的啊，这玩笑开大了。这个我就这么一说，你回来回来，你嫂子好逗啊，坐在这儿，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那这样吧，你要是真心爱我的话，你把你那牙砸下一个来。呵，这个简单的，这个还不好弄吗？这个，哎呀 哎，来这个吧，一伸手把酒壶抄起来了，锡的铜铁瓷锡啊，金属那个锡，锡酒壶，这壶喝干了，攥过来拿手攥着，一看着，当，多给仨，你看，来四个是吧？来来给啊，呵，妮子接过这牙来，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实在的啊，就你这牙我得真存啊，以后刻个戳子都用得上。你甭管了啊，回我做一荷包装好了，贴身带着。从今往后为了你啊，除了死不值，什么我都干啊！行了，仨人坐在屋里这桶喝呀，喝了一会儿，外边那人又来了，
1: 妮子，妮子，刘四爷又来了啊！
0: 赶紧，
1: 哎，你们先坐着啊，我有事儿啊，
0: 出去了。王叔说：“这嫂子又接客去了，啊，这没办法啊，就这行就这样啊。”不知道跟您说清楚了吧？到底咱们来到什么所在？这是怎么回事？
2: 兄弟。
0: 你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什么都不懂呢？这个地方叫小勾栏，
1: 啊，小勾栏，
0: 什么叫小勾？哎，
1: 勾栏院呢，
0: 昌瑶妓院呢？
1: 哎呦，这就是勾栏院，
0: 可不吗？
1: 这我这是头一回来，
0: 你看，后悔了吧？啊，后悔来晚了吧？啊，
1: 不是，我是念书人呢，
0: 啊。
1: 我你怎么我也念书人呢，我原来还秀才呢啊，
0: 这怕什么呢，男子汉大丈夫活一辈子，你没上这儿来过你不算完人，你知道吗？刚才那妮子就是这儿头牌的红人啊，这在当地来说谁不知道大美人妮子呀，可他就是对我真心，没让你管他喊嫂子吗？我们两个人跟两口子是一样的啊，哈哈，来喝酒喝酒喝酒。王文之后悔，哎呀，早知道这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我这是玉洁冰清的代表人物啊，啊，从小长这么大没走过邪道，呵，我赶紧喝两杯，我赶紧告辞。这正说着呢，有打门口这儿脚步声音过来一个人，无意中王文一瞧啊，当时就傻了，门口站着一姑娘，比刚才那妮子漂亮1045倍，很精细啊，这个数字算出来不容易啊，太漂亮了，往这儿一站，正好似月里嫦娥，下了广寒呐、啊！哎呀，王文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血液全凝固了，拿手掐了掐胳膊，都没知觉了，觉得自己喘气儿都喘不利索了，怎么这么漂亮？太好看了，啊！回头瞧一眼赵东楼，赵东楼正乐呢，兄弟，兄弟。瞧上他了，啊，没有，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怎么了你啊？长这么大没上这儿来过，有情可原，难道说连姑娘你都没见过吗？我这头一次的啊，我真没上这地儿来过，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来来，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什么酒啊？聊去聊去，你不认识她吧？
1: 我哪认识她呀？
0: 这是谁呀？
1: 这是你嫂子，你别说，别说嫂子，
0: 你就说妮子就行啊。
1: 你嫂子妮子她妹妹，
0: 啊，她叫丫头，
1: 她叫什么？
0: 丫头。哎呀，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
1: 不是你这捧这儿过啊？这名怎么听出好来了啊？
0: 啊，她跟妮子是亲姐俩，你知道吗？
1: 哦。难道说他跟这儿
0: 错了？你别多想啊，你嫂子是逮谁跟谁，知道吗？他没有玉洁冰清啊，知道吗？多少个富家公子来到这儿啊，要求跟这个丫头啊一块喝杯酒啊，或者是共度良宵啊，从来没答应过。有人拿黄金堆在这儿，他都没答应。为了这个他妈打了多少顿，你知道吗？
1: 是啊，
0: 就这么说，这个女子是不甘堕落。
1: 那是，
0: 哎，兄弟，莫非说你瞧上她了？
1: 你别瞎说，我
0: 你看，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吧？不要紧的，你要真有这想法，冲哥哥我说，我给你办这事儿去，行不行啊？
1: 不是，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0: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啊。这样吧， 把我丈母娘

0: 嗯，老鸨子请出来问大哥，咱有事说事，这个亲戚可不露脸，我跟你说。快去，来人呐，把那什么岳母喊来啊！功夫不大，又在外边，这老鸨子进来了。好，这脑袋好，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一脸横丝肉，擦一脸白粉，戴一脑袋花，呵，红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都戴满了，跟花圈似的啊！穿的红的，穿的绿的，浑身上下啊，五光十色。打外边进来了，哎，怎么着有事儿啊？哎呵呵，我跟您说啊，这是我兄弟，他叫王文，今天路过这儿瞧见丫头了，十分喜爱，打算让他跟丫头，您看，东楼啊，这事儿可不好办，啊，你想啊，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吗？多少人惦上丫头了，他可从来没答应过。是啊，我也说这意思，嗯，你这样吧，啊，你去问问丫头，万一她要答应了呢，不也是好事吗？王文赶紧拽他，大哥，别去了，我琢磨这事儿了，万两黄金我可没有，啊，我现如今百两纹银都没有，我这一道上游山玩水净花钱了，刚才我看了看我身上啊，就还剩下12两纹银，这钱不够。兄弟，不要紧的，我给你凑上8两，咱们凑20两，看行不行啊？啊，赵东楼心说呀，我给你凑多少也没用，丫头不会答应啊。一会儿的功夫，老鸨子打外边进来了，我还没见着姑娘呢，我得问一句，您二位真有这想法吗？真有想法，你去吧，甭管了。我说还有一些，这个钱你们带着了吗？啊，说。带多少钱？打算花多少钱呢？王文这脸红了，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20两。哎呦，大爷，您可真说得出口啊！啊，这是个玩笑场子，花钱的所在，20两银子，哼，你看我行吗？不是，您别玩笑啊，咱别玩笑啊，您去问问去，我问什么问啊？我问什么问？哼，丫头，说上喊丫头，又打外边脚步声音一挑帘笼，丫头进来了，啊，来到跟前飘飘万福，参见妈妈。丫头啊，这儿一公子哈，挺有钱的哈，他现在打算呢，花20两银子与你共度春秋啊，你看看行吗？啊，哪能让人花这么些钱？哎。这可没有这个啊，你要早这么说咱早发财了，这些日子拿黄金来的都不少，你都没答应，你这怎么了？
1: 不是，我这两天我也想这事儿了，你说我长这么大，您养我这么大，我没给家里效过什么力啊，完事一天到晚的还让您着急，嗯，这样吧，我打今儿起我答应我见客，然后给您多挣点钱。
0: 嘿呦，闺女，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你瞧这事儿呢，行，20两就20两吧，好，那就这么说了吧。当时留下来几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聊天，呼，这两个人呢，你瞧着我瞧着你，怎么这么好看呢？越瞧越痛快。天晚了，赵东楼回屋睡觉，丫头这屋铺好了被子，都预备得了，点上一对红烛。王文来到这屋，俩人往这一坐，烛影摇红，呵，你瞧着我瞧着你，痛快啊啊！姑娘乐了，公子，一瞧您就是一念书的人，我有一副对联要在台前请教，您别客气啊，小生我是粗读了几年诗书，请教二字是愧不敢当。姑娘你说吧，你听我的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逮沙滩万点坑啊，呵，俩人聊，你再听这个啊，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呵，你对一个他说一个，你说一个他说一个啊，说到第4000个时候啊，天就亮了啊！啊，姑娘很高兴，王公子啊，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哎呦，这20两花的，说归说，闹归闹，姑娘站起来啊，眼圈红了。哎，丫头，你怎么了？不是，公子啊。我有一片肺腑的话

0: 想对您说。
1: 好，你说吧。
0: 我想与你私奔，你愿意吗？
1: 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要跟你私奔，在这个地方我是住腻了，长此下去没有好的结果。每天呢，我母亲我姐姐净骗人的钱了，来了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其中一位是如今非常难得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位女性的相声前辈魏文华老师。来听到的是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学评戏，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我这个人呢，
1: 啊，
0: 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1: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0: 我最爱听评戏。
1: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0: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1: 啊，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0: 哦，
1: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0: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1: 啊，
0: 小俊廷，
1: 哎，
0: 韩少云，
1: 对，
0: 辛凤霞
1: 啊，
0: 辛翠霞，
1: 嗯，
0: 辛凌霞，
1: 嗯，
0: 小白玉霜，
1: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0: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
1: 啊，
0: 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1: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0: 嗓子不高吧，
1: 嗯，
0: 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1: 哎，
0: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1: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0: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
1: 嗯，
0: 都学这点啊。
1: 对对对，
0: 我给您学两句。
1: 您来两句。
0: 学两句小白玉霜。
1: 小白玉霜
0: 啊，
1: 哎，
0: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玉霜？
1: 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0: 不是我这
1: 学一学就可以了。
0: 学一两句啊。
1: 哎哎。

0: 听，于谦人这个鼻音多好听啊！
1: 就是。
0: 一嗦，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1: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0: 对，是独特的风格。
1: 哎，这是小白玉霜，
0: 还有那个小俊廷，
1: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0: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1: 没错，
0: 他跟小白玉霜就不一样了，
1: 是两种风格，
0: 对，
1: 嗯，
0: 他唱是苍劲挺拔，
1: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剁字，
0: 尤其唱那个快板
1: 啊，
0: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1: 干净利索。
0: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1: 那是小俊廷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0: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儿。
1: 这点我知道
0: 啊，
1: 我明白这戏
0: 啊
1: 啊，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0: 啊，对对对，
1: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
0: 嗯，
1: 所以老公公那天受咱之气啊。他不给拜寿去，
0: 他没去，
1: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0: 来个嘴巴。
1: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0: 对，
1: 哎，要斩这驸马。
0: 这时候呢，母后求情，
1: 没错，就这点地方。
0: 您听着，
1: 哎，劝万岁，
0: 万说是驸马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斩不得，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禁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清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咱们心。嘴巴子长了三级，
1: 嘿，他这打出理来了还啊，
0: 就说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1: 啊，
0: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1: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0: 哎，
1: 心胸宽广，
0: 哎，不护犊子，
1: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0: 教育有方，
1: 哎，这倒是，
0: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得好
1: 啊，
0: 这是一部分，
1: 另外呢
0: 得戏好，
1: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0: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1: 哪出啊，
0: 叫杨二舍化缘，
1: 这出是老戏，
0: 哎，老戏，这出戏 听着这么可乐，
1: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
0: 那当然了，
1: 哦哦哦，
0: 这个
1: 什么内容啊，
0: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1: 啊
0: 嫌贫爱富，
1: 哦，
0: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1: 是，
0: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1: 嗯，
0: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
1: 哦，
0: 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1: 哦，
0: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什么帮助，
0: 对您有好处，
1: 您说说，
0: 您会下象棋吗，
1: 我还真爱下两盘，
0: 下得怎么样，
1: 下得一般，
0: 您要听这出戏，
1: 哦，
0: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1: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0: 哎，
1: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0: 我唱唱
1: 啊，
0: 您可注意听着，
1: 哎，
0: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俩

0: 妻落得夫妻从相会，除非是公足吃泡马才双聚。
1: 你瞧，连这旗章我都交给我了。
0: 您听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哎，这是评戏。
1: 哎，
0: 在以前不叫评戏，
1: 叫什么呀？
0: 叫蹦板。
1: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0: 又叫大口烙子，
1: 这唱烙子的，
0: 还叫半班戏。
1: 怎么叫半班戏？
0: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没有武生，没有老生，光是什么青衣啊，什么小丑啊，小生啊。
1: 我明白了，大概其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0: 还有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1: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哦，吹着那个。
0: 这个唢呐
1: 啊，
0: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1: 是啊。
0: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1: 哪出？
0: 老妈开捧。
1: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0: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1: 是啊。
0: 小老妈在上方啊，大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多大底气！
0: 打扫完了。

0: 打死了。
1: 怎么的？
0: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1: 人家是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0: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1: 哎，唱词很模糊。
0: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1: 哦，
0: 啊，不那么
1: 唱词上不太讲究，
0: 不太讲究。
1: 哦，
0: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1: 尤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0: 对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没找到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1: 这公子叫
0: 董良才。
1: 没错，
0: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1: 啊，
0: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1: 哦，
0: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1: 二美夺夫嘛。
0: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
1: 怎么叫贼运？
0: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1: 嗨，那玩意儿多了也闹腾。
0: 哎，这个小红啊，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您唱一唱。

0: 神儿，
1: 神不唱神唱神儿。
0: 哎，
1: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
0: 啊，
1: 非得说神好听吗？
0: 那是。
1: 哟，文月，
0: 哎，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精神不错。
0: 精神还可以吧？
1: 哎，您爱听吗？
0: 那是爱听啊。
1: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了，嗯，你就不爱听了。
0: 他得怎么说呀？
1: 哟，文玉
0: 啊，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瞧你那神儿，
0: 哎，瞧你那德儿。废话。
1: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这个背膀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弯了弯的两道门
0: 门
1: 这是什么？
0: 眉呀。
1: 眉毛。
0: 对呀，
1: 眉毛不唱眉毛，
0: 唱
1: 唱门儿，
0: 门儿啊，
1: 这是门儿
0: 啊。
1: 那对联贴哪儿呢？
0: 对联贴您腮帮子这吧。
1: 那横批呢？
0: 给您站脑门上。
1: 嗨，那好看吗？
0: 没地方搁了，真是
1: 弯了弯的两道门，
0: 嗯，
1: 雪白的小脸蛋，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说是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0: 哦，
1: 要有呢
0: 啊，
1: 都五个一摞。
0: 嚯，你还三魂套月加蝎子了，搁一蚕豆都下不来。好了，受不了。
1: 您得听夸岁数啊。
0: 怎么夸的？
1: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0: 嗨，真是的。
1: 到底多大呢？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啊。
1: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十八了。
1: 十八了，多简单。
0: 就是
1: 啊。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0: 要他说呢？
1: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过。
0: 他这怎么说了？再学学。
1: 文玉，
0: 哎，
1: 今年多大了？
0: 我十四五。
1: 说准了。
0: 十五六七。
1: 不像。
0: 十七八九吧。
1: 到底多大？
0: 二十浪当岁。
1: 你要死了。
0: 我都不是没损分。呵，你瞧，就让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1: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邓斌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的。
0: 就是啊。
1: 您再往下听。
0: 怎么唱的？
1: 这是他爹妈长了一个籽儿。
0: 嘚儿啊，
1: 什么叫嘚儿啊？
0: 不知道，
1: 听不懂啊。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0: 怎么意思？
1: 感情这小红啊是山东人。
0: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1: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俊呢就说嘚儿。
0: 都怎么夸呀？
1: 哎呀，你看这个小小子长得是真嘚儿啊。
0: 我还小小子，我都老小子了。也别说，还真是。
1: 您听，
0: 嗯，
1: 是光为了感觉，
0: 哎，
1: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0: 唱词也不讲究了。
1: 对了，
0: 可是也有好的戏。
1: 有啊。
0: 嗯，
1: 您像海棠红。
0: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1: 这出戏就不错。
0: 好，
1: 就说这个海棠红，他本人就是一个艺人。
0: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1: 他这个丈夫可

0: 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大烟，抽白面，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
1: 哎呀，
0: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
1: 您听听，
0: 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
1: 嗯，
0: 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1: 要饭了。
0: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呀？
1: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0: 老白玉霜
1: 拿手。
0: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1: 啊，
0: 几天完全是客满。
1: 嘿，
0: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1: 他得成2000多位吧。
0: 从楼上到楼下，2000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这太惨了。
1: 您等会儿，怎么的？
0: 太惨！
1: 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0: 啊？
1: 至于的吗？
0: 至于，太悲了。
1: 那也不
0: 是，您是没去，您去你也是照样哭。
1: 我呀，不哭。
0: 怎么呢？
1: 我就不爱掉眼泪。
0: 你太悲了。
1: 那也不至于。
0: 太惨了。
1: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0: 没你这么狠的。
1: 我就这么狠。
0: 没你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1: 我就这么倔脾气。
0: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犯犯。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说你太狠了，你
1: 不是我太狠呐。
0: 你别抢
1: 我。
0: 我
1: 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跟我说什么呀？
0: 逆子。
1: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0: 这么着，你别抬杠
1: 啊！
0: 我会唱这点儿，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1: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是这话？
1: 当然了，
0: 您给做个见证人
1: 啊！
0: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呀？
0: 我收送个大徒弟。
1: 哪份儿？你得唱哭了才行。
0: 那就这样了。
1: 来来，
0: 我给你唱啊。
1: 啊。

兄抱在怀里讨娘喜欢，恨之恨

0: 钱包给我了。
1: 陪你一块。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9: 成

0: 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危机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洛克菲勒，美国大资本家，曾经的世界首富，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冷酷的代表。但是正因为这位对中国人来说面目模糊的美国人，却在上个世纪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当时的北平筹建一所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为此他不惜成本，并指派他的儿子小洛克菲勒具体执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闻名遐迩的北京协和医院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人们记住协和这个名字，却很少问起他的往事。人们说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却不知道100年前他的梦想播种者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一群美国人。一段中美两国之间的医学慈善史在这里和大时代交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清王朝的统治末期，压抑的气氛让国人喘不过气来。而大洋彼岸正对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当时则沉浸在进步时代的改革的兴奋当中。一个个现代意义上的超级富豪接连的诞生，一件件伟大的发明搅动着世界。当时的美国首富，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首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就是那个神奇年代的代言人。他一生打造了两个王国，一个是石油王国，一个是慈善王国。但是为何这两者会联系在一起呢？他曾经的一句话做出了完美的诠释。他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之于人类的福祉。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不少人都有所了解，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此生带领儿孙进行的最大的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那个羸弱不堪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了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生活和发迹于美国的洛克菲勒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这是一个长故事，要从美国的一个小镇说起。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地有一片高地，能将纽约市的天际线尽收眼底，这是洛克菲勒庄园。再往西北还有一个叫里奇福德的小镇。1893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就出生在这里。这个时候的美国正处在西进运动的热潮之中，洛克菲勒的父亲也携全家一路向西频繁地迁徙。年幼的洛克菲勒甚至亲眼目睹了妹妹的夭折。这个寡言沉默的孩子的脸上很少有笑容，除了在教堂。洛克菲勒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妈妈每周末要去教堂。宗教对洛克菲勒的成长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洛克菲勒的财富观有浸淫会、追求自我完善和禁欲主义的影子，但最初的缔造者是他的母亲。1935年，洛克菲勒一家搬去了克利夫兰，这里连接了美国东北和中西部的铁路，又因为伊利运河打通了去往欧洲和太平洋的水路。早在18世纪，美国船只就驶向了太平洋彼岸，去中国采购商品。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商人涌入了这个有着4亿人口的古老国度，他们把在这里遇到的一切惊奇带回美国。到了19世纪中期，克利夫兰的报纸已经开始报道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 这个忙碌而富有的城市成了洛克菲勒与中国缘分的起点。1855年，克利夫兰的夏天闷热到令人窒息，离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洛克菲勒突然离开了学校。那时他的父亲正式决定离开了他的妈妈，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告诉儿子，洛克菲勒的心头一沉，他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这一年洛克菲勒16岁，他很快找到了一所职业学校，用最短的时间学会了会计，然后直奔凯霍加河岸，全力以赴地找工作。在第六个星期的傍晚，一家公司正好需要一个临时的会计助手，他当时的心情就是欣喜若狂。第一天下班后，洛克菲勒花1毛钱买了一本红色小册子，这是他神圣不可侵犯的 A 账簿，从此每一笔开支和收入都有了记忆。第一份薪水6美元，6%捐给慈善机构，10美分给教堂里的穷人。钱赚得多了，捐款的数额也跟着增加。1863年，他甚至给去中国的传教士团捐了钱。也是在这一年，他把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我们无需怀疑他的动机，他给中国捐钱，早在开始石油业务之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捐助当然也有助于他石油王国的开疆拓土。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止到那个时候，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万美元还多。据1956年的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投入超过了4800万美元。从成立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就参照拷贝了当时世界上医学最先进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模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国内医学界独领风骚。或许是东方广场的现代感太强，在它的反衬之下，一街之隔的协和医院中西合璧建筑群多了几分古典内敛之美。这不是小家碧玉般的优雅，而是大气端庄的从容，是近在咫尺的车水马龙夺不走的从容。阳光炙热，协和老楼西门的门口人来人往，从西门进来上台阶，可见3栋楼的入口，左侧是12号楼，早年是老协和的图书馆，目前用于行政办公。楼下的大门前，厚重的木门上还保留着2把完好的铜把手，这也是这些老楼当中唯一保存完好的门把手。在这些门的锁眼上方，可以清晰地看到耶鲁的英文 YALE 的字母，处处体现着设计师们当初设计时对于细节的重视。除了门把手，当初建楼的时候，包括窗户的木头等用料，都是从国外专门运来的。这些木头经过了将近100年的岁月打磨，除了少量的修修补补，大多保存完整。楼里大多数的办公室不大，10平方米左右，里面摆放着2-3张办公桌。办公室的墙体在10几年前重新粉刷过，是那种淡淡的明黄色。走过汉白玉铺就的庭院，右侧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五楼，一进门就看到了张孝腾先生的铜像。这位著名的中国消化内科奠基人曾经担任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在铜像屏风的后面立有一个说明简介，孙中山、冯玉祥、蒋介石、溥仪等都在这个楼里住过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初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建成的时候，面积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近些年新大楼陆续建成，协和医院的建筑面积达到了52万余平方米，但是这些协和老建筑仍在继续满负荷工作，每天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在里面穿梭往来。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一家医院，各种医学传奇和动人故事在这里上演，并将继续下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协和医学堂的创办也有慈禧太后的一份功劳。最早来北京行医的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在1861年开设了诊所。伦敦会的另外一名医生科克伦，于1897年在当时还属于内蒙古的辽宁朝阳开设诊所。义和团运动中，他逃到北京继续开业。通过行医的关系，他博得了慈禧太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银10000两。1906年，伦敦教会与英国、美国其他5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也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成立后，人气很旺，前来报名求学的人络绎不绝。1908年正式开课，到1914年共毕业了38名学生。当时校园内有14名外国老师，学校的年开支不到5万美元。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部门注册，并得到了特殊的关照，英文名叫 Union， 原意是联合。协和两个字是很雅致的译文。1915年正当协和医学堂蒸蒸日上之时，伦敦教会突然跟洛克菲勒基金会达成协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协和医学堂。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成了很多人指责的对象。在发迹多年后，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盖茨建议他将精力转移到慈善业，成立慈善基金会，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收入并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形象。盖茨一直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向洛克菲勒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为此他们分别在1909年、1914年、1915年先后3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考察。1909年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团员中就包括了芝加哥大学的2位医生，他们提出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的必要性，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机构。洛克菲勒初步认为在中国的计划不宜过大，应该限于医学事业。1913年成立不久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循序渐进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1914年派出的考察团在慎重考察后赞同在北京或上海开办医学教育。选择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文化教育中心，方便吸收全国各地的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管辖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1915年6月，基金会跟协和医学堂达成协议，用20万美元购买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原协和医学堂只保留少量的人员，新医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简称 PUMC。 这一年美国纽约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韦尔奇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费莱克斯纳，这两名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教授，随着考察团来到北京，为建校出谋划策。

在协和，有一座发生了很多故事的小礼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访华期间，新月社的很多人当年5月8号在协和小礼堂为泰戈尔过了64岁的生日，特意演出了他著名的英语话剧《齐德拉》，由当时京城非常有名的美女加才女林徽因演女主角。泰戈尔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的第三排中间，身边坐着的是梅兰芳先生。1939年，著名作家林海音先生跟夏承莹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协和医院的小礼堂还举行过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当时前来参加丧礼的人人山人海，后来遗体才转到中山公园，再送到西山碧云寺停放，工人凭吊追怀，直到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期间的尸体防腐工作仍然由北京协和医院负责。事情还要从1924年的最后一天说起。孙中山先生抱病来京，尽管当时有3万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气氛热烈，但此时先生已经有了数个月持续加重的肝痛，脸色蜡黄，就是不到300字的入京宣言都只能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到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病情更是进一步恶化，当时有人建议他住到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去，这样离北京饭店不远，但被他拒绝了，最后他选择了协和。随后的2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老五楼的2层209房间内。1925年的1月26号下午3时，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入院前已经不能进食，反复呕吐。当时的外科专家兼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跟病人家属商量后，决定开腹探查。宋庆龄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了字。下午6时，由刘瑞恒主刀进行了开腹探查术。腹腔打开后，边上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肝脏表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整个腹腔内的脏器都粘连了。刘瑞恒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后送病理检查，活检号为 S6825。 病理检查由著名的病理学家胡正祥完成。2月3号，医生将病情报告了孙中山本人。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2月6号，协和医院开始用雷定治疗，以便让病人减轻痛苦。2月17号，刘瑞恒代表院方给宋庆龄先生发出病危通知书，认为孙先生之再存为无希望矣。2月18号，雷定治疗40多小时仍然效果甚微，西医治疗已无能为力。这一天，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到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原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家里，尝试用中药治疗。3月12号，陈医时即进口不能言，仅呼达陵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魂归天国。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的第二天，即由当时的病理系主任詹姆斯卡什负责进行尸体解剖，但只限于胸腔和腹腔。最后的尸检报告为胆囊腺癌，癌细胞侵入肝体后阻塞了胆管，并向肺、腹膜和肠等广泛性转移。遗憾的是，1942年日本人把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2张借条，后来就连借条都找不到了。协和老楼大门右侧的 B 楼曾经诞生过一项震惊世界人类考古学的发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27年，
当时担任协和医院解剖学主任的加拿大人布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种类，命名为北京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重大的考古发现。直到1929年冬天，25岁的裴文中在北京人遗址北边的小支洞中发现了一块成熟的女性头盖骨，这一重大发现才得到世人的肯定。随后在壁楼的一层专门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布达生有个特殊的工作习惯，就是每晚7-8点去办公室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别人上班。结果1934年的3月的一天早上，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实验室，手中还捧着猿人的头盖骨。随后德国组织学家魏敦瑞接替了布达生的工作。从1927年到1937年，共在周口店发现5块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据说当时化石就存放在壁楼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直到现在壁楼的门口还特意保留着一块说明。1941年，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逐渐紧张，为了不让日本人抢走化石，当时设计了3种方案，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二是在北京找地方藏起来，三是送到美国暂时保管，最后决定采取第3种。化石被封装在2只白色的大木箱中，每件化石都被裹了6层。2只箱子共装了北京人的6只头颅骨、半达下颚骨、100个牙齿，还有一些手臂和腿的碎片，分别写上 A 和 B 的字样。2只箱子辗转送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手中。当时12月5号，美国部队离开了北京，前往秦皇岛，本想在12月8号乘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返回美国，但在前一天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负责携带这批化石的负责人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虏，2箱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百年前洛克菲勒家族筹建的北京协和医院，时至今日依然在服务于中国民众的健康。尽管这段内情鲜为人知，但爱和慈善，无论是发于宗教信仰，还是出自人道精神，都将跨越国家、种族和时空，给予我们温暖的力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当时我什么都还不懂，以为有了梦就要做，没有谁能劝得动我，谁说什么都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0: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六集。
2: 上回说到，在日本军方和一群旧臣的劝说下，我接受了约期一年的新国体和执政的头衔。胡臣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正纲纪征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屈求全。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萦则以老祖的寄语证实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锤的通权答辩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作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增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祭告官帝文：夫为护国英灵，贺诏显应，身蒙加倍，九使归一，今以封稿旧邦，余于水火，群情推戴，勉为其难，拨乱反正，临大义于春秋，长胆卧心，笑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遥有目于前归，秉九顿首之诚，为起夫灵佑。祭告列祖列宗文：二十年来，市民水火莫有拯救，不胜负托，从咎滋身，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世属创举，成败立顿，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耳，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资本忍辱负重之心，为趋祸求身之计，匠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于城，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福起莫佑。我的匠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行合一。三月一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九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三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于自经波月退处民间，庇护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国之奠威实枕于思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得显，今某某等前来，唯以渺渺之功，当资重任，武中精振，备窃残皇，事未经则阅历之图浅，学未遇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事变日新，多于常轨，际遇艰屯，百倍愁息，人民之疾苦，以真其极，风俗之邪弊，

为之所戒，既不可以陈方医辨证，又不可以推注寻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以法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代难弘济，断非博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复究之身，更滋罪戾。3月5日这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29名。张燕青、马韩青、林鹤豪、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灵璧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诚以大义相责，岂敢以狭义自宽，审夺再三，重委群望，并且说免节愚昧，暂任执政1年，1年之后如有陨月，静必贤路，倘1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质相合，再当审慎，夺得量力，以定去就。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思院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压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新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3月8日这天的下午3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形神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中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倒引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时的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志参谋长、高级参谋板垣、参谋石原莞尔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衍营、宝熙、陈增寿、胡思院、万绳氏、林启、王继烈、三多、善宝、赵景琦、御善、铃声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师义、马占山、西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打礼，然后由臧师义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带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带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故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呀。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的在公文上签了字。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20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
为南进或北进

0: 铺起了启程的道路。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1935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14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茶汁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和强盗凶手们的第一个交换条件是我和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在这项交易中，日本人允许承认我为满洲国的元首，我允许就任执政后实行这五项条款：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需加以援助；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向正式条约的基础。根据这个密约，1932年9月15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带着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的头衔来到执政府的勤民楼上，煞有介事地宣称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且签订一个公开的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因确认满洲国系根据其住民之意志而自由成立一独立国家之事实，而满洲国又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协定，凡可适用于满洲国者，盖予以尊重之事，故日本政府及满洲国政府为使日满两国间永远巩固其善邻关系，并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以其确保东洋和平起见，乃订立佐之协定：一、满洲国除将来日满两当局未另缔结协定外，对于满洲国内之日本国或日本臣民，根据从来中日间之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司契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利益，应予以确认尊重；二、日本国及满洲国对于缔约之一方其领土及治安蒙一切之威胁，确认为缔约国之他方之安宁及存利益同时受威胁之事实，故约定两国共同以任国家之防卫，为此所需之日本国军乃驻扎于满洲国内。原来的密约成了议定书的不公开的附件，在议定书的烟幕下，日本主人从我手里拿去了一切要拿的东西。根据主人的意志，我亲手裁可了他们需要的和拟好了的一切政策法令。为了奴役和镇压东北人民，经我裁可了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叛徒惩治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建立了各级警察机构，豢养着10万多名警察，在日本警官和特务们的操纵下，制造了一连串的惨案。经我裁可，把全

1100余处，屠杀居民8800余人。1937至1942年间，经我采可了物价物资统治法、株式会社法、钢铁统治法、矿业统治法、重要产业统治法、物品贩卖统治法、贸易统治法，把所有行业统交到满洲产业开发株式会社等60家日本财阀手里。同时又采可了米谷统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和一系列的税法、储蓄法、金融法，每年强征粮食、输日和交关东军数量年年增加，1944年增加到一年强征粮800万吨，到1944年止滥发钞票120多亿，苛税47多亿，强迫储蓄80多亿，公债33多亿。1937年又签订了日满拓殖条约，规定日本在20年内移民500万人，到1944年拾移了39万人，强占土地2650万公顷。我颁布了所谓五大诏书：继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建国10周年诏书、时局诏书，将日满精神一体作为学校教育方针，建立神社，规定了东北人民要称日本为亲邦，深入奴化思想教育。我采可了劳动统治法，实行所谓勤劳奉仕、学生奉仕和全民皆劳制，每年强征奴隶劳工50万以上。1944年，辽阳市的一次防水事业强征2000名青年中，其中就有170人因过劳而死亡。我采可了鸦片法，据此各地设立专卖公署及10几个大制赌场。据1937年统计，种烟面积462万1000亩，年产1000多万两，烟民登记的有81万余人。鸦片获利在1944年的收入是1.14亿元，成为日本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最后还有日满华宣言、日德意反共同盟协定的参加和德意日的防共协定议定书的签订。在密约掩护下，由日本统治者直接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在这笔血腥账之内。在那14年间，傀儡皇帝曾经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就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德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3月9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为目的的行为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凯的不甘寂寞，赵新伯的趁火打劫，郑锤的通权答辩，臧世义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所以14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

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1000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500亿美金的财产损失。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小花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忽然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接着便看见游人们有的惊惊慌慌地乱奔着，好像遇到了什么祸事。摩托的响声越来越大，似乎园子外面来了成群的汽车。过不大时间，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伪满警察，还有外貌颇似官员模样的人，纷纷向我这里走来。原来我这次出游把日本人惊动了，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本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我看这种声势不对，乖乖地跟他们走出公园，搭上汽车回到我的吉西楼来。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1章执政里，一共有13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程咬金奸斧倒铜旗呀，让士兵们用长盾牌给自己挡住凋零，撒开大肚子郭国红啊，抡动自己八卦开山宣化斧啊，当当当当，来回趟马，就拿着个斧背，那玩意也跟个大榔头似的，望着铜旗杆上最薄弱的地方敲啊，当当。本来这铜旗啊已然受伤了，被金银铜铁八大锤给震的内部结构已然发生了变化，已然有所断裂了。再被程咬金的当当几当当，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这杆铜旗杆呢摇晃的更厉害了。程咬金还是一员福将啊，本来害怕北边那两座碉堡乱箭射向自己，让这长盾牌挡着，但是时间不大也射得差不离了，很多的拿长盾牌的这士卒啊都受伤了，哎，射死倒没有，怎么的那玩意透不了盾牌，有的射中腿了，有的射中胳膊了，总之啊纷纷中箭倒地，程咬金这屏障啊逐渐就没了。程咬金一看，完喽，看来呀我也得跑啊，不跑我也射成刺猬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哦，轰隆轰隆两下子，程咬金抬头一看，东北西北两座碉堡是应声而倒啊，哇，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定睛一看，就见那边呢站着一个大个子，手里头拎着一把长枪啊，大铁旗杆，推倒喽。另外一面也有人跟着喊：“哎，郎君这边也倒喽。”程咬金一瞅啊，推倒那铜雕斗的不是别人呐，一个正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另外一边乃是罗士信的妻子。那位金氏墨母马金花呀，程咬金一看，哎呀，你们早来呀，快来士信，来倒铜旗。程咬金一喊，罗士信耳朵尖呐，抬眼一看，
2: 蓝电壳，我来啦！噔噔噔噔噔噔
7: 噔，这位扛着大铁枪就奔这边来了。说他们怎么到了呢？秦琼、秦叔宝率领大队人马冲开了前门呐，一路往南杀，半道之上碰到了平眼大法师。平眼一看不好，赶紧率队往后退，退往中军大寨。这里毕竟攻势防御要好得多。秦琼一看，一面吩咐其他人给我进攻中军大寨，另外一面带着一支劲旅是急袭铜旗台呀。因为秦琼明白擒贼先擒王啊，我把这铜旗先夺下来，拿了铜旗大家不用打了。怎么呢？我们又不想把你们消灭完了，铜旗夺到手，我们这场赌就赢了。到那时平眼大法师看你还有何话可说，即便你想顽抗到底，但到那个时候铜旗在我们这里，对你们大隋的军心士气那都是个严重的打击呀。你也不好在那里顽抗了，你也得做鸟兽散呢。这叫什么呀？这叫要抓主要矛盾，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统帅应有的素质。所以秦琼吩咐他人，尤其是罗成率队进攻中军大寨，自己带领一支劲旅，带领的金氏、孟奔、罗世信、马金花、谢英登、尤俊达等人冲向铜旗台呀，水陆并进，还有乘船的呀，往这一冲就看到了两座铜雕斗。秦琼吩咐一声，先把铜雕斗倒了。怎么倒？有那弓弩手啊，先过去照上面，啪啪啪啪啪啪，你不往下放箭吗？我们也往上放箭射你。现在呀，这铜雕斗上的人呢，对着程咬金直射箭呢，对北面的人少。哎呦，北面怎么射过来箭了？赶紧转身，噗噗噗噗，就好几个中箭的呀。这时金氏、孟奔、罗世信一甩大腿，蹭蹭蹭蹭几步来到铜雕斗下面。他打的是西北的雕斗啊，一抡掌中铁旗杆照着铜雕斗，哎，咣

一铁拳打上去，铜雕都摇三摇晃三晃，上面人哎呀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当时啊就坐那了，但铜雕都没折。说是罗世信这力气没有李元霸大吗？人家李元霸一锤就给砸塌了，他为什么一铁旗杆没把这铜雕都给抽断呢？并不是罗世信力气不大，而是罗世信使用的这兵器大铁旗杆呢，那跟锤没法比。你把力气灌到锤上和把力气灌到铁旗杆上，那能一样吗？这玩意不好倒东西，所以砸了几下子，罗世信一看砸不下来，不但如此啊，噗噗，身上还中了几箭。哎呀，罗世信一疼啊！另外，罗世信对这玩意太怕了，四平山被这箭给射坏了呀！这小猫猫又咬人了，我把你推倒了得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罗世信呢，往前紧冲几步，砰，拿自己左肩头一扛着铜雕斗，哎，使劲的这么一顶，呼，哎，咣，哎，咣，哎，咵！罗世信用肉肩膀是扛倒铜雕斗啊，噼里啪啦呀！这些人呐，又摔在那里了。罗世信一看，这下好了，砸地鼠。拿他铁旗杆啪啪啪啪全拍成肉泥烂酱了，杨彪也死在枪下呀。现在只有东北角那杆铜雕斗了。这时马金花蹦过去了，这个我来倒。马金花的力气比她丈夫金世孟奔罗世信那绝对比不了啊，她过去倒东北这座雕斗，无论是拿顶门杠子铁门栓去砸，还拿肩膀头子去扛，都够呛啊，都很难把那座雕斗给扛倒喽。但是呢，这边有谢英登啊，神射手啊，谢英登抽弓搭箭，扣住雕翎，一抿朱红，当时一箭就射过去了。上面正是武王杨芳的三子杨豹啊，一箭射中哽嗓咽喉，杨豹当时就气绝身亡了。可怜呐，武王杨芳这四个儿子也算为国尽忠了，全死在了铜旗台这个地方。这指挥官一死，再看其他三座铜雕斗都被人推倒了，那这座铜雕斗上的随军哪有战心了？有些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由打铜雕斗上往下直爬呀，全跑下来了。有几个想射箭，噗噗噗噗，被谢英登啊连发连珠箭，把这几个人呢全部射死。这时马金花也冲到了铜雕斗底下，抡开了顶门杠子铁门栓，这顿砸呀，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其他的卫将也都过来了，心说话，这个空的雕斗你还砸它干嘛呀？不行，别的三个都倒台了，这个也得倒。好，大家一起用力，一起推吧。嘿呦嘿呦，晃啊！东北这座雕斗也给推倒了。这一下子消除了往铜旗台上射箭这个危险了。程咬金呢，嘿嘿，高兴了，这太好了。我说，世信，赶紧过来，我来啦。罗世信呢，扛着大铁枪三窜两蹦就来到了桥上啊。程咬金赶紧指挥，快快快快下桥，快下桥，怎么的，让那些盾牌手赶紧走啊，自己也得跑啊。这位抡大铁枪的呀，那半径多长啊，万一把咱们抡着怎么办呢？快撤快撤，呼噜呼噜呼噜，给罗世信让开道路。罗世信蹭蹭蹭纵身到了桥上，抡起大铁枪，当，哎呀，啊当，哎呀，啊当当当，跟打铁的似的，在这里照着铜旗杆是一顿猛雷呀。最后啊，把这罗世信震得扑通，一屁股就坐到桥上了，大口喘粗气呀，哎呀，这大旗杆，怎么还不折呀？
罗世信傻，秦琼交代的清楚，你拿枪啊砸着通缉杆后面哪个方位告诉他了，但罗世信理解不了啊，他跟裴元庆犯一样毛病，拿着这大铁枪乱抡呐、啊，乱砸呀，不但没砸断通缉杆，把他自己给震的呀倒在地上大口喘粗气呀，他往那一倒被秦琼看到了，秦琼现在啊领着兵正往这边飞奔呢，他是大元帅呀，他不能冲锋到最前头啊，这机灵好的，因为这里消息埋伏很多很多呀，万一秦琼冲锋在前先趟了雷怎么办呢，所以得先让小卒子在前面趟，可能有一些人呢看不惯啊，说你看看这打仗的指挥官呢都躲在指挥所里，都是让那些战士啊士卒啊往前冲，这是太不平等了吧，打仗就这样，你不能够让指挥官冲过去，一个飞子过来把指挥官打死了，那你这整个部队不就完了吗，这一场仗就败了，群龙无首没脑袋的苍蝇那不乱撞吗，所以打仗的时候那每一个人赋予的职是不一样的，比如打仗了咱下象棋也是一样啊，你老将老帅就是不能出宫，就是得在那个田子阁里待着，小卒子那就是没办法跟车跟炮相比呀、啊，那车有危险了舍卒保车，老帅有危险了舍车保帅，你编着象棋的游戏程序也是一样啊，那每个子儿赋予的职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打仗为什么设中军保障啊，这大帅一定在中央他得指挥呀，开始冲锋陷阵的罗世信后面秦琼这才赶到啊，赶到这里一眼发现罗世信一屁股墩儿啊蹲在桥上了，由于太远呢秦琼没看太仔细，秦琼还以为啊罗世信这指不定受了什么暗箭了受了什么暗器了被人射死在那里了，把秦琼给疼坏了呀，当时血贯瞳仁呐，世信驾还胯下呼雷暴就冲到了铜旗台上啊，到这里看世信，罗世信呢在那里大口喘着粗气，倒不了人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秦琼也不知道罗世信受伤没受伤，秦琼当时啊一股急火冲到脑袋上，抬眼一看这铜旗杆，秦琼咬牙切齿啊，铜旗杆呐、啊、铜旗杆，有你我们死亡多少人呐、啊、我今天非要倒你不成，一催战马往那铜旗杆这里就冲锋过来了，把掌中一对虎都赔楞金装锏一晃手，啪！这一锏正砸在铜旗杆最薄弱那个地方，秦琼最清楚，砸上去这铜旗杆、你想想，这铜旗杆今天也倒霉，一节打的，三节打的，叶猛打的，程咬金揍的，梁世泰揍的，连那齐国远那小铜锤都崩了半天，那里面早就裂了呀，秦琼十三节呀，那履历也不让啊，当的一下子嘎嘎嘎嘎嘎嘎嘎，秦琼这马就杀过去了，再一圈过来一股急滑打，又一下秦琼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胸口唰往上一顶，现在秦琼顾不了这了，马再往这一冲又圈过来，又奔着铜旗杆，最后卯足力气一晃掌中虎头赔楞金装锏照着铜旗杆，哎哈哈哈哈，怎么呢，这铜旗杆呢再也受不住力了呀，被秦琼的三锏一打，咔嚓一声，这铜旗杆北边这个致命的地方哭嚓往里这么一塌陷，这铜旗杆呢哭往那么一折，噗，

0: 整根通气杆是掉落营水，一下掉河里去了。再看秦琼在马上晃三晃，摇三摇，突然间就觉得胸口这股子热血往上这么一顶。本来秦琼最近身体就不好，打虎牢关的时候那戳断虎头造金枪，摔死黄骠马，就把秦琼啊给顶了一下子。后来单雄信一死，秦琼啊又急火攻心，都吐了血了，养了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有些恢复了，今天用力过猛，这体内的旧伤复发呀。秦琼就觉得嗓子眼一咸，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啊，啊，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两根金剪落地，扑通，秦琼由打马上一折个，摔倒在桥上，顿时是人事不省。把罗士信吓一跳，罗士信大口喘粗气呢，一看，我哥，黄强哥，噌，他蹦起来了，赶紧过来把秦琼抱住了。黄强哥，黄强哥，你怎么啦？他这么一嚎，程咬金在下面听见了。哎呦，程咬金赶紧的催马过来，甩灯离鞍跳下马来。二哥，用手先探秦琼鼻息，一探呢还有呼吸，知道受伤了，快传军医，赶紧的来，赶紧依旧把大帅先抬回去，这没法打仗了，赶紧抬回去。这时后面啪，又一从战马飞奔而来呀，领头的正是军师徐茂公啊。徐茂公今天也参加战斗了。徐茂公远远一瞅，哎呦，四弟怎么回事？哎呀，三哥赶紧过来吧，二哥受重伤了啊。赶紧往前提马，来到桥边都没往桥上跑啊，甩凳离鞍，徐三爷差一点没趴下呀，赶到近前呢，先抓住秦叔宝的手腕子，先给号了号脉。徐茂公那也半仙之体呀，一号脉，不至于死，这心才放下，快赶紧的把元帅抬出通缉阵，赶紧回营，赶快找军医医治。伸手把秦琼腰中别着的令字旗，三爷徐茂公是拿在手中啊，一晃，现在开始我接受元帅之职，继续指挥。你现在得换指挥官呢，没说吗？指挥官倒地了那还了得呀，如果现在没有新任指挥官，那整个瓦岗军就得乱了呀。三爷为什么这一次跟着秦琼进阵呢？因为知道秦琼这个身体不太好，就防着有这么一招呢。本来前一段三爷一直代理元帅之职啊，所以赶紧阵前接手啊，派齐国元李如圭、卢明星、卢明月率领200余人护送元帅回归大寨呀、也得派几员大将啊，万一路上出危险怎么办呢？把几员呢受伤的将领，没办法再打仗的将领，也一起护送着秦琼回归大寨，你们养伤去吧。把秦琼送走了，程咬金问徐三爷，三哥现在怎么办？徐茂公说通旗呢，而通旗啊掉河里去了，快捞通旗。好，谁的水性好赶紧下河把通旗给砸上来。
1: 是。
0: 其实不用说呀，罗士信蹭一下子就跳河里去了。罗士信那水性多好啊，往前游啊，就奔着铜旗过去了。程咬金还喊呢，士信小心点啊，铜旗下面的全是刀子，别被刀子拉着了，就到那里把那铜旗小旗给撅折了拿过来就行。知道，别说话，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罗士信水性好啊，眨眉眼功夫就来到通旗杆最前头啊，潜入水底找到小通旗，拿着通旗稍微的一用力，嘎巴把通旗撅下来，一翻身噗咔就上了岸了。到岸上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桥上，你看，是这玩意儿。

0: 也不是。徐茂公接旗在手，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这下子我们赢了，大破铜旗阵，要的就是这面铜旗呀、啊！看来老天保佑，这面铜旗被我二哥元帅秦琼三剪倒落。这就是秦叔宝三剪倒铜旗呀、啊！李元霸也傻了，裴元庆也傻了，其他人呢都傻了。怎么的？好家伙，我们敲了半天没敲下来，人家秦叔宝过来三剪。给砸下去了，那没办法呀，谁让你们把这基础啊都给晃荡了，没坚持下去呢。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呀、啊、围攻中军保障，去找平眼大法师，让他看一看这面铜旗，看一看他还有何话可说。走，找平眼大法师去，找平眼大法师。哇，这队人马呀奔着中军就杀过来了。中军就在这铜旗台旁边呢，现在打乱套了。平眼大法师中军辕门已然被罗成给打破了呀，率领的瓦岗军早已经冲杀进来，唰就半包围了。平眼大法师指挥着还负隅顽抗呢，其他几座营门还没被打破呀，但是没坚持多久，哐！东门呢被人一枪给戳破了，金石孟奔罗石信杀进来了，哼、我把这门、给他踹开了啊，哐！南门呢被裴元庆一锤给砸塌了啊，当！西门呢被那李元霸右手锤给砸塌了，左手不行了，左膀子挨了一箭，刚刚包扎好吧，右手还行，现在李元霸改单手锤了啊，当，哎呀，这下好，哎，杀，哎，杀呀，哗，瓦岗军把平眼大法师是包围在中军大帐之内呀。平眼大法师一看对面正是罗成，眼珠子都红了，用手一指罗成，难道你就不要你爹了吗？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瓦岗军大破铜旗阵，把这铜旗杆呢终于给倒了。秦琼三剪倒铜旗呀、啊，付出的代价也比较惨重啊。但是呢，终于把铜旗夺在手中，三爷徐茂公暂领大帅之职， 率领瓦岗群雄南北会合，是围攻平演大法师的中军呐。中军的北辕门被罗成打破了，东辕门被罗士信铁枪挑破，南辕门被裴元敬给砸塌了，西辕门闯进来了李元霸，四面围攻，就把平演以及这些残军败将围困当中啊。这时徐茂公往前提马，手里头握着那把小铜旗，在平演大法师面前一晃，平演看看这是什么啊。平演一看，阿弥陀了个佛，这佛都念不出来了，一看那铜旗呀，那自己亲自安上去的，能不认识吗？徐茂公啊微微一笑，平演啊，咱们两下打赌，一月之内我们如果打破铜旗阵，夺得小铜旗儿，即算我西魏瓦岗军胜，你们呢这颍川一带即归我瓦岗领土，怎么样？平演大法师，现在是不是我们胜了？你是不是该化腹前言了？只要你现在认输，承认这里是我们瓦岗的势力，我可保你平安无事离开铜旗阵。对呀，咱是打赌啊，没说非得拼个你死我活把你们团灭呀，没这个意思。只要你们认输了，哎，咱原来的协定啊生效了，我就可以放你。平言，你能不能愿赌服输啊？嗯，平言气坏了呀，用手一摆，徐茂公，你先别说话，我先把我自己的事解决了，再来跟你答言。哟，徐茂公一看，怎么还有自己的事儿啊？哼，就见平演啊，用手点指对面的罗成，罗成，你给我出马。罗成一听，罗成往前一提马，在掌中一晃，五勾神飞亮银枪。平言，你还有何话可说？今天你打败了。罗成的脸被划花了，嘴被豁开了，说话不得劲儿。平言说，罗成啊，你今天居然投靠瓦岗，倒反我大隋，难道你真的不顾及你父亲的性命了吗？罗成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我父亲，我父亲不是在什么贼匪手里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头我找贼匪去要不就完了吗？哼，平言大法师说，罗成啊，你是真糊涂是假糊涂啊？什么贼匪？你父亲燕王罗毅现在就在老衲手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现在所住的地方。罗成啊，你不顾你父亲死活背叛老衲，我让你永远见不着你的父亲。他刚说这里，突然间呢，听到西魏瓦岗军队伍当中有人说话了，平言，你未免太过自信了吧？你看看我是谁？说着话，有人往左右一分，由打人群当中使出来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一个年岁比较大，一个中年男子，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呀，每人掌中都是一杆五勾神飞亮银枪，旁边有人支着灯球火把呢。平眼借着火光这么一看，啊！平眼大吃一惊啊！就见走出。

圆大法师沉默片刻，突然间，伸手就把自己戴的斗笠给掀一边去了，又把脸上蒙着的轻纱也给扯下来了，然后啊唰唰，又把德胜钩上挂的那一对兵器，你不敢打了半天了，那兵器上也都是血，但是始终套着锦带，他没抽出来呀、啊。把锦带打开，往下这么一抽，亮出了一对双枪啊，正是一对四象祥云螺旋枪，跟那霍尔夫使的一般不二，只不过霍尔夫使的那是冒牌货，是他自己打造的，人家这一对双枪那才是真的。大家往他脸上这么一看，须发洁白呀，不是丁艳平又是何人呢？哎，燕王罗毅用手一指丁艳平啊，老哥哥，你千算万算把自己算进去了吧。丁艳平一瞪眼看了看周围，把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用双枪往四周划一圈，不错，老衲就是丁艳平，我也没有遮着眼着，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叫平眼大法师，平眼平眼倒过来就是眼平，眼平者燕平也。打仗嘛，兵不厌诈，这又算得了什么？今天既然打败，唯有一死。只不过本王想知道知道，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是丁艳平的，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我设了如此一个圈套，让罗成变成了江焕，让江松变成了罗成，让燕王跑到了瓦岗那边，这到底怎么回事？哪个能给我讲清楚？丁艳平啊，歇斯底里了，简直要发了狂了。他在这里一叫唤，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哎，丁艳平，老匹夫，你还在这里猖狂啊？先闭上你的嘴，坐在马鞍桥上稳稳当当。”我想啊，在场很多人都不明白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事儿啊，原老程给大家说清楚吧。程咬金往前一提马，就来到丁艳平马前，也来到被大家围困的正当中啊。程咬金瞧着丁艳平，冷笑数声：“你这个老匹夫啊，啊，玩着洋着，你玩不过我们，你就想阴招啊？你那心里头一直有两股气儿，一股是恨我们瓦岗，在十年前大破你的一字长蛇绝命阵，让你颜面尽失啊。你更大的火气是恨我那老兄弟罗成罗公然，仗打到今天，咱们谁都甭瞒谁了，你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可能在场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罗成那就是当年贾柳楼四十六友结拜当中的老疙瘩，最小的一位，我的老兄弟呀。你别看贵为燕山公，义薄云天呐，瓦岗有难，他不能不救啊。所以啊，这才告诉他的父王燕王罗毅，说要到泰安降乡，其实啊是要转到我们瓦岗帮助我们。哪料到半路上碰到你了，这也算你们干父子二人有这个缘分吧。啊呸！丁艳平说：“程咬金，休提干父子这三个字。”哎。

你先别咬牙切齿的，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啊，这有什么呀？哎，罗成是我们的人，当然要帮助我们了，就如同你帮助大隋一样。那你当干爹的为什么不帮你干儿子？别打我们了呢？所以呢，说这话没用，谁也没有对不起谁，只不过你们的立场不一样，帮的对象不一样，这才有你们俩之间的分歧。那么你把单枪破双枪之法交给罗成，罗成帮着我们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把你打败了，愿赌服输就得了呗。但你心中这两口气一直消解不了啊，这十多年你一直想方设法想机会要报此仇啊，一个要灭掉我们瓦岗，另外一个要让姓罗的万劫不复，以消除你心头之恨呐。丁彦平啊，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呐，你是宁要自己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你。你的身边你看一看，有一个亲戚朋友们，你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们啊，就连你的干儿子，就连你身边那徒弟，跟你都不一条心呐。为什么呢？你这人太毒了，你这人太狠了，只知有己，你不知有人呐。你可以不择手段对付别人，但你不允许别人有丝毫对不起你的地方，这就是你这人生的悲剧呀。当然要报仇，这也算有动力呀。你老头子拼上十年的时间，把你的头发、眉毛、胡子都给弄白了，这才在颍川东岭关这一带发现这个地势，然后呢，这才萌生了要建造一座铜旗阵的想法，想用这铜旗阵拦住我瓦岗，在这里消耗我瓦岗有生的力量。你在考察东岭关颍川县这一带地势的时候，你碰到了襄城郡刺史东方白，东方白看到你身带双枪，东方白这个人聪明啊，而且东方白这个人特别的好枪，他就猜到了你丁彦平的身份，于是主动上前就问你是不是丁彦平老王爷呀。你一看被人猜到了，你丁彦平的性格当然也不会拒绝否认了，你说我是，你是谁呀？人家自我介绍，我是襄城郡刺史东方白。于是东方白热情把你请到颍川城，你正好在这里探索地形呢，也正想结识东方白，于是你们俩就坐在一起了。酒席宴间，东方白在你嘴里得知你想在这里摆一座大阵，东方白表示自己会鼎力相助的。但是东方白为什么会那么热情的要帮助你招待你呢？因为东方白知道你是丁彦平双枪无敌呀，他就想拜师学习双枪。因为东方白这一辈子有这么一个心结，一直想学习世上最好的枪法，但是呢，守着使枪最好的人，他没办法学习到最精髓的枪法呀，所以东方白就向你提出要拜师学双枪，但是你当然不教啦。你丁彦平

钢枪的精髓呀、啊。东方白是个武痴啊，当时就说：“老王爷，我枪法不错呀，您看看我的枪法，您再琢磨琢磨，是不是教我双枪？”你丁艳平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又想在人家这里布阵，当然也不愿意轻易的得罪襄城郡刺史啊，只能点头同意，也想看看东方白的枪法如何。于是呢，东方白就在院里头扎了一通枪法。你一看那枪法，你当时就吃惊了，因为你认出来了，东方白的枪法正是你最为熟悉也最为痛恨的罗家枪。你一问这话，东方白不知道你跟罗成其实已然结了仇口了。他认为啊，你既然跟燕王罗毅是结拜的好兄弟，那么你能不能帮着他最好的兄弟，也是最好的朋友江松江永年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江松江永年就是燕王罗毅在没得地之前跟他的原配夫人江家集的江桂枝所生的大儿子呀。可惜罗毅为了追逐名利离家而走，后来娶了北夷太宰秦旭的女儿秦胜柱，一步一步当上了燕王。种种原因让他没有去任原配夫人以及大儿子江松江永年，这才江罗接下仇口，让你丁艳平有空可钻。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铱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铱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铱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万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机。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是不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本地方面的消息。国际华联二

2026年净水世界杯赛格德站5月8日在匈牙利赛格德开幕。在女子单人滑艇500米决赛当中，枣庄市的运动员孙梦雅夺得了金牌，展示了奥运冠军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孙梦雅滑出的1分59秒创造了这个项目新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一周的天气情况，以晴间多云为主，无明显的降水过程，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但是在今天5月11号周一，因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南到东南风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18至31度。周二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气温16到31度，周三是晴间多云，气温18到33度。那可以看到啊，除了今天会有一些局部地区的阵雨，那周二周三周四未来的这一周的天气都是不错的，而且温度已经最高可以达到33度了。不过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早晚记得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了督察进驻，将会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是1个月。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了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的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的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会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在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的同时，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理性去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枣庄高新产投将3家检测公司规划新设平台。其查查信息显示，枣庄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近日退出了3家子公司，分别是枣庄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山东高恒计量检测有限公司、枣庄高新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完成要你比的菜，埋怨了你肯忍受的火。国家统计局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届时呢就会开展入户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就是6月1号零时和11月1日零时，那也请大家可以积极的配合啊。国家统计局的这一次走访也是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时间是在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将会入户来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里面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是真诚的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的义务。那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的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会经过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也会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会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那如果说在调查入户可能会占用您的一些休息时间，也是对在此特致歉意。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悦动968的微信公众平台，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每日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日星期一，农历的3月25。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日发射。民政部2026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同比减少了11.3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同比减少了0.8万对。商务部，中美双方将于5月12至13日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山西调整公积金政策，货贷款的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借款人的年龄上限延长至68周岁。湖南、江西两大烟花爆竹主产省份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多家中小银行五月起下调存款利率，部分产品降幅达50 BP。微信正灰度测试组合支付功能，支持零钱、零钱通与银行卡进行组合支付。伦敦世乒赛，国乒女团3-2逆转日本，实现了7连冠；国乒男团3-0日本，实现12连冠。国际足联对世界杯中国转播费腰斩到了1.2亿美元，但双方仍未达成协议。2027亚洲杯分组揭晓，中国男足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法国正式颁布法律，将1815至1972年间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简化归还程序。伊朗已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玉明、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私下的庆生等活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静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了12连冠。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件。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了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榫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榫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到5月10日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日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10日，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
十日，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当地时间10日，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的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99亿元，同比增长2.3%。9日，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工信部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的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目前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9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天舟十号各系统做好了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国防部介绍，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会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了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的证据方式。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5起招标投标领域系统整治典型案例，涉及到了上海绿洁校园餐等事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近日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到了303.292吨，同比增长了4.41%。全球独有的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正式开放非涉密的数据共享。新疆将投资700多亿元谋划建设魁独库高速公路，可实现全年通车。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也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的启动。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举报，根据发布的视频，有驾驶人在高速上开启了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还出现了化妆、吃东西、随着音乐摆动双手等行为。一个基本常识仍需要反复强调，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方向盘还是要握在自己手里，命运才能真正握在自己手里，别让大撒把的潇洒变成了刹不住的悲剧。北京方面，10日起，在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上海11日进行了2026年度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第7轮摇号。一声妈妈代表着幸福甜蜜，妈妈的一生也代表着无私奉献，母亲的温暖守护是我们奔向世界的底气。别让忙碌冲淡陪伴，把心底的爱意对她诉说。昨天是母亲节，今天也再一次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新的一天，
早安。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江苏苏州的一名00后顺风车车主，因为乘客临时反悔了40块钱的高速费，就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他呢，也不吵也不闹，就只是默默地调转车头。怎么做了呢？按照原路将乘客送回了起点。面对镜头，他留下了那句刷屏网络的宣言，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车主这边，大家就赞他说这个方式比较硬核啊，而且还感叹就是关于一些无赖的这种行为，整治无赖，也将这起事件奉为当代年轻人反击失信行为的教科书式的操作。然而在一片叫好声当中，一个本该被层层追问的问题却被轻易放过了，那就是当一个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唯一武器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汽油来赌一场双输，那个本该让他讲理的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像他说到的，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那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在热搜榜上刷屏，也恰恰折射出了当下普通人维权渠道的结构性尴尬。顺风车在法律上是被界定为非营运性质的民事互助行为，高速费承担方式是以双方订单中的明确约定为准，乘客在下单的时候已经点击了承担全部高速费的确认键，合同也就已经成立了，但是事后反悔就是违约的，权责关系清晰的不能再清晰，可是车主理应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善后处理方案。但是现实却是区区的40块钱的纠纷，如果走常规路径，每条路都是布满荆棘，平台的申诉流程漫长，客服惯于和稀泥，报警则会因为金额太小且属民事纠纷，警方难以介入，至于诉讼时间成本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所以咱们在赞美双输这个词之前，不妨先问一句，讲理的门它开着吗？如果门是敞开的，谁又愿意绕这么大一个弯子？这件事情也精准勾勒出了小额侵权纠纷当中讲理通道难以真正的畅通，但如果就此把车主的做法捧为维权的范本，其实也是一种危险的误读。一个值得我们想的假设就是，如果这不是顺风车，而是一辆载着急需赶往医院的病人的网约车，原路返回还能收获掌声吗？恐怕到时候就会引发一场关于道德底线的讨伐了。顺风车之所以能成为这场硬核博弈的热点话题，也恰恰是因为民事互助的非营运属性给了双方相对对等的博弈空间。虽然说双输的策略高度依赖特定的条件，但更深远的问题就是，如果这种以牙还牙的逻辑被无限放大，它是否会从一次对违约的痛快反击变成了一种比谁更狠的这种社会情绪内耗呢？我们这代人啊，从小就被教育咱们要讲道理守规矩，这句话也是在我们这代人对于困境当中的生活下并不陌生。当我们走上社会遇到了类似的困境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该像这位00后车主一样赌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换取一个公平，还是像更多人那样忍一忍，安慰自己就当是买个教训吧。所以说，看待这个事件，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年轻人有多硬核，而是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歌颂。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到5月9日，记者从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枣庄市与江苏省徐州市会共同建立一个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